0: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1: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1: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3: 哎，不错哦，
1: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1: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4: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6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机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早间的8:07，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守候在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刚刚我们有说到关于这个暑假啊，很多人说这个除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有高考，端午之后这个暑假又要快来了，是不是？很多的期末考试大概是在6月25左右，6月底。然后呢，今年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也许你会觉得我们惠州是从7月4号正式的开始暑假，那么秋季开学时间呢是9月1号，普通高中阶段呢是7月11号起开始暑假，秋季开学时间是为9月1号。就是家长们就已经开始在焦虑了。这两个月咋办呢？但是你要知道，我觉得暑假最幸福感爆棚的一个级别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高三的学生，高考学子们，就是在经过这3天的高考之后，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一切都已经翻篇了。接下来就好好的享受，我觉得应该是学生阶段最幸福感爆棚的这个2个月的假期。当然，你可能在等待这个高考放榜啊，或者怎么样，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心情的启动波幅，包括有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哎，这个接下来的暑假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幸福感爆棚是，你要知道，就是一个是没有了作业，是不是？你完全已经和之前的寒窗苦读要说声再见了。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开启另外一个阶段，但是在暂时的这两个月，那是后面下一步的事情。所谓的及时行乐，那接下来就是这2个月，可能很多的一些高三学生们，他们要给自己去放一个长假，然后呢，比如说要去自己没有想去但是没有时间去的一些地方去旅行，或者说，哎，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个车，是不是？最关键的是，一定是考完，比如说你明天一结束，放肆的3天3夜。就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几天一定是一个是彻底的放松，那么在接下来可能还会稍微的会有几天，就是看那个放榜的时间呢、啊、自己的一个成绩啊，以及有没有考到心仪的学校等等。但是你要知道，接下来这个暑假它确实是身体与心灵最放松的一个阶段，经过长期的学习，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需要休息的。暑假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享受美食，进行运动和休闲的活动，然后呢，你也可以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一直想做没有做的事情啊，一些新的技能，重拾兴趣爱好，通过探索自我，拓展视野，能够感受到这个成长和进步呢，这种自我实现感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

说到这里，我们来看到今天是6月8号，在6月7号的时候呢，经过了语文、数学，在今天呢是物理和历史，还有一门外语。那么到6月9号就是，像这个化学啊，这个还有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啊等等一些这个考试啊。

目，所以最重要的两门科目语文和数学考的怎么样？然后今年的这个语文的题目其实相对而言有说到，就今年的语文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你会发现说语文每一年的这个高考的题目啊都是很受大家关注的，就是今年的语文的这个出题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语文的高考作文题目公布啦，然后很多的一些人啊或者说对语文感兴趣的一些小伙伴可能就会开始看看今年的有没有文笔特别好的一些学生，哎，还有一些数学的一些，你知道考完之后很多一些这个数学老师会自己去做一遍这个题目，总归来说今年的数学确实会相对比较难一点。今年的高考的语文呢有三气，这三气是长志气啊、强骨气、厚底气，也就是说通过围绕时代主题等等，还有呢激励广大学子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三气不断的去求变，不断的去开创美好的未来。那比如说今年的全国一卷，它的这道题目呢是以一个词为切口，它是以一个词为切口，然后呢它告诉你，就比如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之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那么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然后希望这个学生用这个自己去连接到这个时代的变化，然后呢去开展一些，以包括啊我们经常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很多的一些这个考题都是对考生给予了一定的期望，让考生自己任选一个词来理解它其中的一些变化。好，这个有网友就说，好消息是考生可以自己选词，不会写跑题。有网友反驳说，这个坏消息是大家都不跑题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拼文笔了。其实这是典型的小切口大视野啊，考题没有设置一些条条框框，而且不限文体，可以是议论文，也可以是记叙文，人人都能够动笔，但是你要拿高分那就不容易了，拉开分差的一个空间其实还蛮大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全国二卷，如果说一卷是聚焦求变，那么二卷呢就重在守本，而且二卷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稍后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说说这道题啊，二卷呢它是刚刚说重在守本，它的这个要求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来写作，说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当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呢，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够散发光明啊！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解，终能够贯通入海。哎，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日月虽然是被这个乌云遮挡了，江河虽然被山石阻拦了，只要源头不竭，本体不变，最终都会重洒光芒，奔流入海。这道题呢不只是考文言文的翻译啊，更是引导大家去思考体与源，体是底线，源是信念。你可以写个人的成长，也可以谈社会的发展，不容易跑题，怎么样写都能沾边，但是还是那句话，想拿高分也不容易。

我们再来说说刚刚说的一个题外话，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知道各位认不认识演员程毅。这两天有个热搜，就是说程毅押对的这个考题，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全国二卷的这个作文题目，为什么会说他押到的题目呢？因为他之前在个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你包括新华社都转了他的这一个，就程毅他曾经就有说过，他说我始终觉得在需要努力的年华，不该困于一时的得失与悲欢，要去做你认定的事情，行你坚信的方向，去守护好眼底的星辰与大海。所以很多人说，哇塞，这个程毅太厉害了吧，就是演员明星居然压中了今年的这个高考题目。

无语最能够体现我们所学的知识，学文化的初心，是不是？他考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完语文，我们稍后来说说数学。哎，这两天我关于这个高考的，其实看了一下啊，就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高考的时候，还记得难不难呢？行走这眼上下去，这首歌是什么歌？这首歌名字叫《爱拉拉》，是一首改编的 R&B 版本的歌，蛮鬼畜的一种唱法，但是很上头，是不是？希望一首那么可爱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来开启我们早高峰的一个好心情啊！这首歌其实我们之前有放过一首那个 We are the 叮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也是这个翻唱版的这一个歌手所唱啊。然后就是特别的，你知道那个嗓门特别的粗犷，然后总是唱一些特别可爱的一些歌曲，哎，这种反差反而会让人会觉得很上头。

刚没有说到关于高考，就是接下来如果说考完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彻底的放松，那么就还会你有一个担心的一个地方和时间的节点，就是高考的什么时候放榜，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根据这个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呢，也就是预计在，因为6月7号是开考是不是，然后6月25号左右可能会公布高考的成绩和招生录取的分数线。那算算的日子啊，25号如果说公布的话，那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半个多月的时间当中，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要把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个遍，先睡他个3天3夜，再去哪个地方玩一玩，然后再抱着忐忑的心态，然后去等待自己高考放榜的那一天。接下来就是你就要开始去选学校啊等等啊，这个可能又是一个纠结的一个过程。总而言之，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人的这一生啊都在考试，除了高考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项考试而已，所以千万千万，我觉得还是我们今天一直说的，保持考这个平常心去对待就好了。以后你遇到的声音啊，遇到的这个困难，遇到的一些这个考试的一些这个，可能是诸如很多很多的一些考试，不仅仅是高考了，更多更多，是不是？开说小雪你好，听到你的声音立马回到童小姐宣讲采访的时候。童小姐是谁？这是我采访童小啊，童小姐，你说的是那个童明星吗？是他吗？我一下都没有反应过来。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通过搜索到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来跟小雪来进行互动。这里是早安1073。接下来这首歌我就要送给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们，也是蛮好听的一首《给未来的自己》。

们的时间来到8:22，然后刚我突然间想起，就我的微信里面搜一下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花落花开，哎，一看真的是老朋友，就刚一下猝不及防，我没反应过来。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响起了，采访童小姐，就是我们万润城当去年吧，还是那个博洛创客说的嘉宾，是不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特别特别巧啊！哎，也没有想到，也是我们1073的听众呢。然后我们的时间也来到8:23，刚刚说还要分享一下关于数学的一个话题啊。刚刚说了语文，其实数学在这两天也是登上了一个热搜，就是关键在于那个字难呐，满屏都是数学一卷习题大专这样的一个字眼，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但是奇怪的是呢，评价是两极化，就是有一些考生会觉得说，数学还行，就是说不是说非常的难，反正自己是做完了，但是也有一些考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前面的选择题还行啊，但是后面的大题直接就力竭了。还有考生直言说，一卷写着写着就感觉自己凉了，第一题笑嘻嘻，第二题不嘻嘻啊。有人说难道崩溃，也有人说考爽了，和去年温和。不少家长在考点外观察孩子的表情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相比的话，今年其实有些考生出来这个面部表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感受差会这么大呢？今年数学到底是难还是不难呢？有人甚至将近5年的这个高考的数学的难度走势啊进行了一个对比。我们刚刚有说到22年的时候是公认的噩梦这个元年，就是那一年22年的时候是最难的，公认的最难的一年的这个数学的卷，新高考一卷啊，这个被称为是地狱级的难度，很多人在考场里无从下笔，出来直接哭了。那年之后呢，22年数学就成了一个计量单位，大家常常调侃说，有比22年难吗？没有吧，22届的考生至今都是意难平，时隔了好几年，还是能够梦到被数学题吓醒啊。2023年这个难度就明显回落，可是2022留下的阴影还是在，考生依旧是心存忐忑。实际上23年的题回归了基础，虽然说还是有些创新题，但是呢也没有出现说全场无从下手的场面，整体的评价是难但是会做。那2024年难度就回升了，前易后难，中档友好，压轴偏难，但是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呢，数学难度成了每一年必上热搜的话题。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它会有一个规律，就是今年难，明年就会相对基础一些，然后呢再过一年又会难，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揣测啊。有人会觉得难，有人会觉得也就那样，难度介于22到24之间，比24略降，比23难，没超越22。试卷特点十分的鲜明，容易的太容易，难的太难。连续2年难度逐渐平稳以后呢，今年的数学难度的走向啊，暂时备受大家关注的。综合考生和一线老师反馈来看呢，今年高考数学一卷整体难度是可控的，大题考了几何啊，还有这个什么圆锥曲线啊，压轴题考了新地函数啊，二卷大题更难一些，比如说这个三角函数啊，一卷和二卷的这个大题都没有考数列，所以相较于往年，今年试题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前易后难的题度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说最难的还是在最后面的大题部分，所以这个确实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很多的一些记者看到一些学生们的表情很复杂，都不忍心上去采访，就觉得说可能他们的心情也是蛮复杂，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很难，哎，这个确实要看

关键在于数学的这个基础是怎么样的了。甚至有人说前半段还行，就放松了警惕，后半程直接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数学从来不是一门会就能考好的学科啊，它考的不仅仅是计算能力，更是在于时间压力下的一些判断力，什么题先做，什么题先放，什么题值得花时间。我觉得它就像是一种战略一样，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些考试的技巧的。哎，不管怎么样，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科都已经考完了，就考一科丢一科忘一科，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今天的这个考试就好了。大概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就快要接近尾声啊。其实每次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啊，我本来还想分享一些其他的消息的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了啊。在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听友们的一些这个留言。是这个新锐说，他说我也觉得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好像整体的氛围啊，就大家关注可能不想给考生这么大的压力吧，感觉相对而言会更加佛系一点可能是一种感觉，好像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铺天盖地的那一种打了鸡血般的亢奋是吧。也有人说现在的家长们都越来越佛系，或者说更加的知道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不是突如其来的加油，就是平时都在于生活当中的细水长流，就是你在这一天你把它当做平常的日子去对待，就是最好的。

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来看到鹤城区目前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来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到大家。同时水口大道南向北，福坤县附近是有56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金凯大道东向西有446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广山路的东向西，福坤县附近呢是有277米的拥堵，关贝路的北向南，从新凤路到龙州路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到所有朋友们，我们的高三学子们还在披荆斩棘啊，相信在经过了这两天之后将迎来自己的海阔天空。我们晚高峰再会啦，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5: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1: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洛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时光辗转，岁月如歌，每一段盛夏都藏着独有的故事，而每一次出发都满载着青春的热忱。在这样的一个草木繁盛、微风送暖的六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牵动万千家庭的重要时刻。那就在昨天，2026年的高考开考了，咱们博罗县的10688名学子执笔为剑，踏梦出发，奔赴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也定格了这个夏天最难忘的风景。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不能限也。一个人如果心怀理想，笃定志向，那么在遥远的路途也能够抵达，哪怕是高山大海，也无法阻挡前行的脚步。寒窗12载，挑灯夜读，勤学苦思，那如今考试考场之上，博罗的少年们也心怀着心中的目标，勇敢的前行，心怀志向，更不惧前路的漫漫险阻重重，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沉着应战，不负努力，不负韶华。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那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要提醒各位啊，高考的一些考点还有考场的附近的路段呢，是有交通的一个限行的这种情况的。来关注到工业大道这边，南向北的方向，龙城大道的附近是出现了263米的一个拥堵。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从广善路到大江村桥有233米的一个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荣西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是有146米的缓行。博罗大道西的东向西方向当前是有168米的一个缓行的。龙宿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明流大道的西向东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

接下来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正在进行的2026年全国高考。那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大家都看到了啊。今年高考的命题方向、考试的难度一直都是考生、家长和老师们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在高考开考之际呢，教育部的考试院也对外发布了今年高考命题的相关的一些说明。那命题呢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很多人都说昨天下午的一个数学考得特别难。有个朋友留言，他说小欢啊，说到高考我真的感觉挺遗憾的，我差了9分就能考上清华大学了。哇，真的吗？

他说高考的清华我报的科录取分是659分，然后他那年考了65分。你这9分差的有点多啊。来关注到，根据教育部考试院官方的一个介绍，那结合全国各地教学的实际，还有学情调研以及新课标的一个要求，2026年的高考在命题工作上是做了一个清晰的规划的。首先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坚决杜绝偏题、怪题、超纲题，同时呢减少试卷当中繁琐复杂的计算类题目，整份试卷呢将保持总体的难度平稳。就有人说了，数学很难，跟去年一样很难，所以呢是保持总体的难度平稳，跟去年的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不会出现难度大幅提升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命题导向也传递出了十分明确的信号了，因为多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都陷入了钻研难题、死磕怪题的一个备考的误区，就是一味的追求偏难怪题，反而忽略了课本上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基本的技能和解题的思路。而今年高考的这个命题回归了本质，与此同时的话，今年高考还进一步强化了教考衔接，就是让考试内容贴合日常的教学节奏，真正的做到以考促学。试卷呢也不再刻意的设置套路化、陷阱化的一些题目，而是立足课本、立足课堂，检验学生真正的一个学习成果。除此之外的话，命题还融合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育人的理念，结合时代的一些热点生活，实际设置考题的情景，就不再是单纯的考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还更注重检验学生的一个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综合应试能力。我想高考是一场检验，也是一次成长，在平稳合理的试卷的这种框架下，也相信每一位认真答题和付出的学子都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呢也会持续的关注本次高考之后后续的一些动态，也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以此启程奔赴璀璨的未来。希望各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考的啊，答的都对啊，应该是答的都会，考的啊，蒙的都对。想起来了，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然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包时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

0: 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啊！
1: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1: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6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 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心提示：高考期间柏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柏鲁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柏鲁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柏鲁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柏鲁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柏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柏鲁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四月如歌，我是小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的预警。那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江西、浙江、云南、广西，还有咱们广东、海南、湖南、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们要提前出门了，还有呢避开积水的一个路段。那今天呢，30摄氏度以上炎热天气主要是出现在了新疆、河北、河南、山东、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了。那咱们柏鲁呢，今天的天气呢是上午阴，中午之后呢，这个会中午的前后会转大雨，傍晚到夜间呢会有暴雨，湿度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体感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呢出门务必带好雨具，还要注意防雨防滑。明天的话呢，这个是中雨转雷阵雨，雨势稍缓，但是呢仍会有阵雨和局部雷雨的天气，气温略降，出门呢是需要带好雨具防雨防雷。今天的气温呢是24到30摄氏度，那明天呢是22到27摄氏度。小包子，小花，你看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了吗？
3: 我看了，昨天就看了。
0: 他说你会写吗？
3: 写不出来了，真的写不出来了。
0: 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当前的话，世界之变，确实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呀。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要有你的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3: 就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呢，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不少于800个字。一个词语的理解和变化，写个人成长加时代的变化，就在这个成长当中，这个时代的变化当中，有你成长的一个印记，你的足迹。小切口就只选择一个词语，比如说奋斗，比如说故乡，比如说科技、责任、理想、 AI、 文化、爱国等等。然后第二呢，就是写变化，这个变字以前是怎么理解的，现在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会变。还有呢，扣成长加时代，这变化里头要有你成长的印记，折射时代的变化。这是说完之后你的脑子里面好像一片空白了，会不会？但是呢，这样的题目我感觉是不容易跑题的，也不容易套作，就你要写自己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通过你的成长反映变化。词语的变化，然后到成长的变化，再到时代的变化，有没有兴趣写一写？好嘞，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那你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视频号这边只能通过文字的方式。一场全民关注的高考可以说拉开了夏日的序幕了，那气温呢随之也节节攀升。这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道这个怎么说呢，说能说是常识吗？就听吧。这天气一热，大汗淋漓呀，成为常态了。真的每天还没有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衣服全湿透了，而且我发现现在晚上洗澡也是的，就可能是水温调得高了吗？我发现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呢，都是会大汗淋漓，这睡衣刚换上去，然后呢，接着就全身都湿透了，又得再换一次。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会用洗澡的方式来进行降温啊，就是成了大家每天

潜藏着不少的一些健康风险。不当的这种洗澡的方式可能会引发血压的波动，心律失常，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造成晕厥，还有甚至诱发心源性猝死。一起来关注一下六个洗澡的时候不能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佐言提醒，夏季以下的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的避免了，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要注意。首先第一是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如说什么错误的时间呢？就是出汗之后、饭后、酒后、运动之后或者是空腹的时候，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还真的会呢，出汗时，就是出完汗之后、运动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赶时间上班呀。如果还有这么的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洗个澡，你可能就会去了。还有什么呢？饭后立刻洗澡可能会影响心脏的供血。然后呢，出汗的时候因为毛细血管处于这种扩张的这种状态，如果水温偏低会刺激到血管突然收缩，伴随着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空腹时，因为空腹的时候血糖是偏低的，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以及酒后立刻洗澡可能会引发血压和心率剧烈的波动。这个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洗澡，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出完汗之后，还有饭后、酒后、运动之后或者是空腹时都不宜立刻洗澡。来了，可能是说到我自己了，洗澡的水温过高，这样呢会使血管的扩张还有血流过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会引发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而水温过低呢，则容易导致血管的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而进而呢是引发这种心绞痛等等的一些问题了。就是水温过高和过低最后不好，但是呢这里没有讲洗澡的水温应该是要多高啊。人体舒适的洗澡的水温应当是保持在30到40摄氏度为宜，水温过高会让血管过度的扩张，心脑供血呢相对的减少，而长时间淋浴在高温当中会让身体大量失水。原来是这样。懂了。还有呢，就是洗澡的时间过长，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的血管持续的扩张，导致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不能洗太久啦，10分钟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有呢，洗澡的时候门窗紧闭，就是空气不流通嘛，洗澡的时候紧闭门窗会导致浴室闷热缺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就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的供氧不足，然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那总不能打开门洗澡吧，可能这个洗澡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洗澡间的那个抽风机打开吧。还有站立太久，然后会使下肢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相对的减少，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还有洗澡之后贪凉，洗完澡之后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温差的刺激呢会令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和心率也会随之波动，甚至呢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或者是猝死。所以夏天经常干的一件事儿，洗澡也要注意呢。怎么样在夏日里面健康安全的洗澡，水温跟体温相接近，就36、7或者是8度就可以了，时间呢是15到20分钟为宜。还有睡前2个小时洗澡，

是很多人习惯洗个热水澡马上睡觉，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习惯。最好在睡前两个小时淋浴，睡前往往在体温下降之后来临的，热水会使体温升高嘛，推迟大脑进入睡眠的状态。这又刷新了我对这个洗澡的认知了，真的就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洗完个热水澡身体暖暖的进入被窝很舒服呀。难道我又错了吗？还有什么呢？心脏不好的一些朋友不妨坐着洗澡，尤其是老人啊，长时间站立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容易晕倒或者是滑倒，不妨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洗澡。哎，都说老人像孩子，我觉得小的时候洗澡就是坐在这个小板凳上面的，所以呢还真的老了就成孩子了。就是这样的话，既节省体力又不担心滑倒。小板凳最好是木质的，塑料的话就是会感觉比较滑，造成伤害，所以呢这些都是细节啊。这里的话，你是不是没有想到这洗澡每天都干的事儿还这么多讲究，就真的长知识了。如果你也学会了，那就赶紧告诉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吧。时间来到了9:13，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和周深的一路生花。这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夏季洗澡的一些误区，很多的一些朋友听完之后纷纷留言吐槽啊。有个朋友说，原来平日里习以为常的洗澡的习惯居然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其实我也是，就是才知道，哇，洗澡的水不能太高了，怪不得每次洗完之后都是满头大汗。然后现在呢，这个他说想想都会有些后怕，还有的说原来我中招了。然后呢，这个吐槽自己多年的习惯，洗澡全都是误区啊。其实大家对照之后会发现自己踩中了好几个误区了。好嘞，那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半点的一个广告，也欢迎您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继续的留言啦。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6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的

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机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半点的报时，还有我们的新闻之后，继续等回到节目当中。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完了一个科学洗澡的小知识，就是很多人在平常都要做的这件事情，洗澡上面会有一些误区。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评论里已经炸锅了，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啊、哦，真的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我居然做错了。就是我喜欢吃完饭之后立刻洗澡，因为时间方面来不及。我觉得可以，就时间比较紧的话，你可以把做这两件事情的顺序换个个儿就可以了嘛。就是你可以先洗澡，然后再吃饭。乐于他说，夏天我就爱出汗，你知道吗？出完汗我就直接洗个冷水澡，我觉得很爽啊。真的，夏季洗澡的一个健康提醒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了。就是你听完之后会对照自己啊，会不会这样？我听完之后我就对照自己了，真的我会有这样。然后呢，就是会踩中一些误区啊。

小乐说，听完一身冷汗，原来我每天都在错误的洗澡，热水烫，使劲搓，出汗就冲，饭后必洗，全中了。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悟空，他说怪不得我的腿干到起皮，然后呢，原来都是洗澡水太热了。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他说我妈说的洗得通红才干净，现在才知道是破坏了皮肤的屏障，真的是白受罪了。四位小花，你说我每天洗澡全靠热水烫用力搓，主打一个速战速决。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很不愿意说出口，什么什么猪不怕开水烫来着。都知道水温不能太高，但是不烫不干净，老习惯真改不了了。叫洗澡这件事儿，我们不是在洗澡，而是在伤害皮肤啊。有的时候水太烫了，或者是说用力搓，洗得太长时间了，都是误区啊。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洗澡的时候要温和一些，控制水温还有时长，以及保持浴室的通风，这样的一些都是洗澡正确的打开方式，你都做对了吗？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什么呢？骗局。什么骗局？关于这个考生家长的，就是谨防高考的骗局，窃取升学的前途。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啊。然后就是我们知道，这每年高考之后啊，骗子都会冒充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然后利用什么呢 AI 的技术伪造真的那种作弊嫌疑处罚通知的一个弹窗或者是短信，声称你的考场行为被监控记录了，存在作弊的嫌疑，需要点击什么链接，提交什么申诉的材料。实则是什么呢？实则是为了盗取你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手机号码等等个人信息，进而后续的实施精准的诈骗。所以呢，这个学生考生家长们要关注好了。还有什么呢？考前真题跟作弊器材的诈骗，就所谓内部考前真题、标准答案、隐形耳机、作弊笔等等，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是骗子呢会利用部分考生和家长的侥幸心理，在收取高额的费用之后立刻拉黑失联。这个考生和家长不仅会痛失钱财，还可能会涉嫌作弊，影响考生的考试资格。还有什么呢？查分改分类的一个诈骗，就是凡是声称可以提前查分、内部改分、付费加急查分、花钱提档的，都是诈骗套路。高考的成绩只能通过官方指定的渠道来进行查询，就任何的人都没有办法修改分数。所以呢，各位考生家长切勿轻信什么任何可以查分改分的说辞了。以及冒充熟人诈骗、缴费诈骗，骗子呢会模仿什么呢？冒仿老师、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姐的微信、QQ 账号，以高考集训缴费、预缴大学学费，还有什么购买复习资料为由要转账。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务必要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跟本人或者是学校的官方进行双重的核实，就是不要轻易的转账。还有什么呢？还有虚假的一个录取跟内部指标的诈骗，比如说低分录取啊、低分补录啊、内部的择校指标、志愿保录，还有计划外招生，全部都是虚假套路。如今高考录取的全过程啊，我们知道都是透明公开的，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名额。骗子呢会利用 AI 技术来伪造以假乱真的录取通知书，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真伪。所以呢，各位考生家长真的要注意了，这个骗子的骗术真的是五花八门啊。还有什么助学金跟教育补贴的诈骗，就是官方发放的一个助学金、教育补贴，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索要你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凡是要求你远程操作转账、提供个人敏感信息的，关注好了，一律都是诈骗。

这是各位考生家长要关注好什么呢？五大反诈的铁律。首先第一呢，是陌生的链接坚决不点，还有付费名额坚决不要信，账户密码坚决不漏，还有私户缴费，就是你要缴到私人账户里的坚决不转，未知款项坚决不付。如果遇到可疑的这种情况，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进行咨询。然后一旦被骗，真的就是防不胜防，如果真的被骗了，要立刻拨打110进行报警。

好嘞，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一个警方高考骗局。要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各位家长们要关注好的。好嘞，那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为什么每次我都要想半天？最近顶班多了吗？9:46，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福就在每一分钟，这一分钟你是幸福的吗？好嘞，那聊完天气和民生的话题，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高考的考场。每年高考结束的一个街头采访，总能够诞生不少的一些欢乐名场面，今年也不例外。几位考生的回答就是你会觉得风趣又可爱，一时间在网上都刷屏了，不知道大家刷到了没有。有趣的一些瞬间，就有记者在考场外面就是采访了一位考生，就问他今年数学难吗？难吗？那跟去年相比呢？然后这个考生当场就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复读的？这样的一问，这个直接把记者都问愣了。然后从这个神态谈吐，大家就是会有直观的感受。但是考生这突如其来的反问，带着一些小调皮，也会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起来。还有另外一位考生更是上演了大型的凡尔赛现场。在昨天下午数学科目结束之后，记者就拦住了一位同学询问答题的感受，然后这位男生特别坦然地说，这试卷最后一道大题我自己平常压根就不看，因为实在不会做。那听到这里的话，记者就下意识地觉得可能孩子发挥得不太好，正准备要开口安慰，谁料这个考生话锋一转，慢悠悠地补上一句，我已经考上了。就人家最后一道大题虽然没有做，因为他为了省时间就直接不看了，但人家已经考上了，原来他已经早就拿到了录取的资格了。参加高考更是一场体验，就前半句吧，听完之后你又觉得好揪心啊，这孩子可能考得不太好。然后呢，后半句直接反转了，就是满满的这种幽默和松弛感。本来准备好要安慰接话的这个记者瞬间就接不上了。就不得不说，现在的考生心态是越来越乐观了。12年的寒窗苦读，他们认真奔赴考场，但是呢，也会用非常轻松幽默的方式来面对采访。那这样的一些可爱的小插曲呢，也为紧张的高考季增添了不少的欢乐的色彩。在这儿呢，再次的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如愿的奔赴自己心仪的远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奔赴考场的这个学子们，解读了今年高考作文题目跟命题的动向，也分享了夏季洗澡的这种科学的健康知识，还有高考采访里面趣闻十足的暖心的瞬间。那关注到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安然度过炎炎夏日。我是小欢，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慰问少年儿童及教育工作者，博罗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800名选手竞逐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慰问我县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向全县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副县长刘建峰、县直有关单位、罗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来到罗阳第三幼儿园、博罗县第六小学，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办学模式、师资配备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参观校园功能室和学生手工及美术作品展。邱志彪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扛牢的重要责任。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共同为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逐梦未来保驾护航。邱志彪强调，我县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针对学前教育要紧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形式，紧盯消防、食品安全、健康防护等重点领域，守牢校园安全防线。针对小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各学校幼儿园要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安全温馨、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扎实推动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稳步发展，努力办好群众认可、社会满意的教育。慰问组为2所学校师生送上图书，鼓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薛亚虎、蔡雨佳报道。
4: 近日，博罗县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活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出席活动，并和与会人员参观了博罗县科技人才服务工作点，实地了解服务点在人才引进、培育、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与运行机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全县科技工作者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上，县科协汇报了近年来全县科技人才服务及科协相关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科普宣讲员颁发证书。科技工作者代表们围绕博罗县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进行建言献策。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罗浮山定向挑战赛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前广场火热开赛，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博罗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 上午九时许，随着开幕枪声响起，选手们分批次从起跑点出发，拿着参赛地图奔向各个打卡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赛事范围为罗浮山低海拔景点范围内，共分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和五个亲子组，约800名选手。每个组别的地图路线不同，比赛采取定向顺点赛赛事规则，需要按线路顺序完成打卡点。其中男子公开组需完成25个打卡点，女子公开组需完成22个打卡点，亲子打卡数在14个至16个不等。选手们认真研究地图，奋力奔跑到各个打卡点完成打卡任务。部分打卡点还设置套圈、答题、扁带挑战等互动游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参赛选手刘曼辉：
5: 对，比较锻炼小孩子，像今天他就学会了看地图，还有体能锻炼到很多。
4: 10时30分许，参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在终点完成打卡后进行成绩统计，凭成绩单领取完赛奖牌和证书。其中男子公开赛和女子公开赛分别决出前八名，亲子组决出前三名，并举行了颁奖仪式。选手们纷纷点赞罗浮山美景。参赛选手朱富娟：
6: 让我们自己去通过地图来通过每一个地点的打卡，有一些对罗浮山的一些知识问答，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获奖选手陈静璇、陈秋婵：
7: 感觉体验感还不错，然后这里风景也非常好。
4: 获奖选手男子第一名，深圳技术大学大四学生赖俊杰：
8: 这场地也非常好，我感觉就很适合一个半定向越野这种比赛。我觉得罗浮山它风景，然后它的一些山啊，还有一些水，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很适合就奔跑以及训练这种，以及办这种，我也希望罗浮山风景区办越来越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吧，我们会积极参加的。
4: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立足生态优势，以户外运动小镇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骑行、徒步、户外休闲等配套设施，积极承办高水平湾区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

0: 融合。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范胜瑞、张建林、彭岩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机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9: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十一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3: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5: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4: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8: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

0: 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新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话题。
2: 是的，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呢，这个国内的特斯拉博主呢就发了一个叫做一段在智驾实测，在视频是在海外的一个社交媒体当中是彻底的走红。
1: 视频当中呢是说到一辆特斯拉在没有任何人工接管的情况下，全程开启了 FSD， 也就是全自动驾驶这一功能，成功的挑战了惊险万分的一个悬崖挂壁公路。
2: 这个视频呢不仅被特斯拉官方是点赞了，而且呢是给我们的马斯克啊，我们的 CEO 也是亲手转发跟点赞，全网的播放量在很短的时间已经突破了3200万次。
1: 我以为这个马斯克会把这辆车再送他一辆。我们说到呢，极限会车、临崖过弯，还有FSD 的一个挑战，都是老司机的一个噩梦啊。
2: 因为我们平常的都是只有辅助驾驶，就是自动驾驶，已经是个脱离人群，
1: 脱离了。
2: 对的，是的。这个视频我们的拍摄地点是在国内的某一段依山而建的挂壁公路，那路况是非常的极端，整个道路呢这个局促狭窄，一侧呢是紧贴着坚实的岩壁，另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就算是老司机啊开过去的话都会有点手心冒汗的。
1: 对，如果是正常的一个老司机走这样的一段路，真的都是会很害怕。但是在这个全自动驾驶的模式下，这辆车呢就搭载了特斯拉最新的 FSD 的 V14 系统的一个车辆，就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它主要呢是不仅能够稳定的把控了整个行驶的节奏，而且还平稳了通过临崖的连续的急弯，甚至在这个极度狭窄的空间内还能丝滑的完成了与对向来车近距离的一个极限的会车。
2: 对，它就是很像真人开车的感觉，而且是全自动，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碰到方向盘的。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跟这个照片可能看到啊，
1: 对，
2: 当时候呢马斯克是点赞了，而且都引爆了这个流量，车主回应说完全出乎意料啊。
1: 而且呢被马斯克转发不到一天的这个，刚刚我们就说到在这个海外平台便斩获了3200万的一个播放量，17.2万的一个点赞，以及呢近7000多条的评论。
2: 对，
1: 主要呢就是纷纷表示对中国复杂的道路环境以及特斯拉系统展现的本土适应能力都表现得非常的震惊啊。
2: 对，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我们以为辅助驾驶呢只能是在有那个有线啊，有这个曲线的空间当中它会开，那如果像刚刚讲的这种就是悬崖峭壁
1: 的峭壁，
2: 假设说左边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栏就护栏左右的，那如果它在没有识别到的话就有可能冲下去，就很危险了。
1: 你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博主大胆的这个尝试之后呢，所以他说最初拍摄这条视频他只是想发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也没有想起要掀起多大的热度，他说能被马斯克呢关注并转发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2: 是的，那他还坦言说呢，这一段这个挂壁公路的绝对是难度比较高，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大。他对这个车辆最大的考验呢其实就是集中在面对这个盲区的行驶节奏上，还有这个弯道把控上。
1: 对，我觉得通过这个博主的这样一个亲测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对我们的特斯拉新能源车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科技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了解了。
2: 那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哈，以前这种辅助驾驶是比较简单的，那现在的话呢已经慢慢的全面走这个自动驾驶的，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实现在我们国内。
1: 对对对，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新呢有人就说到了全新问界 M9 的配置导购的指南，说三档的版本如何选，那就是不同的人群我们会给到一些不同的用车参考。
2: 最近呢这个 M9 是刚上线这个新款啊，所以说在朋友想要买50万级的一个豪车的 SUV 当中的话呢，这款车肯定是备受关注的，
1: 就是首选。
2: 对的，那我们的问界 M9 呢在上市以来的话呢，它是这两年内已经卖了28万呢，所以说这个台数已经证明它的这个实力存在。
1: 而且呢自从以这个全系高配的策略也是引发了很多民众的热议，从最初的47.98万起售到65.98万元封顶，

0: 共12款的细分车型，覆盖了有5座、6座，还有增程的、纯电的、标轴的与加长多个维度。就是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问界的型号。
1: 哎，但是有人说了啊，既然有这么多的一个选配，那我到底要是选五座，还是选增程，还是选纯电呢？就是每个配置他们都很吸引人，那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是会陷入一个选择困难症。
0: 对，接下来呢，就这个困难症给大家呢一一拨开这个面纱哈。很多人说入门级高配这个 Max 加的版值不值得买，而且这个价格的区间我觉得也是属于高端车型的，47.98万，将近50个 W 了啊。
1: 对，
0: 这是5座的增程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入门版本哈。但是呢，别听到入门就觉得它不值得。
0: 对，
1: 它已经配了什么6个极光雷达，全系标配的，还有空气悬架啊，这个是很多越野车是很需要的，特别是我们走那些烂路的时候，它可以升起来，防止那个电池的问题。
0: 对，
1: 还有鸿蒙4.0座驾，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零动力啊，然后呢，就是很舒适的一个座舱，还有一个双腔空悬，这些都是标配当中的。
0: 对，而且入门虽然是个入门的系列，但是一点都不是属于很低配的那种哈。这个价位呢，一般是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本身你就预算有限，但追求科技体验的家庭用户，首次尝试高端新能源车的，这个或者是置换燃油车的，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个版本。
1: 对，就是你已经到达这个50万级别的话呢，它这个配置已经是挺拉满的了。
0: 对，
1: 但是呢，可能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某一些配置更加的高一些，那就可以往下看看了哈。
0: 对，往下再看看，这除了入门之后呢，再就是一个均衡之选，在53.98万5座的增程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的车了。
1: 对，这个版本叫 Ultra 版本哈，它呢是多了什么呢？有这个零重力的座椅，还有二排通风、按摩腿托，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以及呢电池会大一些，75瓦千的一个大电池，还有后排会多了一个我们的巨幕的一个电视机，还有这个隐私玻璃。
0: 对，你看为什么这个 Ultra 版为何会成为主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后备箱可容纳，婴儿车、露营箱、二胎家庭实用性是非常的显著。
1: 对，
0: 还有呢，第三排不再是应急座了，因为这个坐垫的厚度与靠背的角度非常的优化，成年人就是在短途乘坐没有明显的压迫感。
1: 对，因为我们的 M9 其实长度有3000左右的毫米哈，就是已经长挺长的，所以说第三排坐下去的话，就算我们1.7、1.8米的朋友进到坐第三排都不会说特别的压抑啊。
0: 对，这也是我们一些二胎家庭所选择的一些车型了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另一个车型，就是区间在64.98万元的这个价位的区间了。
1: 这个就贵了10万块钱。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贵到哪里哈。他说这个车长是加长版的，叫做领事加长，那它的这个车长是5402，哇，就长了真的很多。
0: 对，
1: 这个长度已经多了差不多1米多到2米的这个距离，就等于是三排过后的话还能够再加多一个行李储备的地方。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这个停车就是非常的想法，但是它有智能停车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大步了啊。
1: 对，
0: 马力也非常的足了，
1: 看到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加长版，一般加长是多1米，它是多差不多2米。对，而且它的这个技术呢是非常多的一个迭代哈，像它的三电机啊还有这个2.0的增程器组合，以及呢零这么重的车零百加速的话才3.99秒，哇，这个真的很快，
0: 极速达到了每公里25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啊。
1: 对，
0: 因为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接近了一个高性能轿跑 SUV 的一个级别了。
1: 它的整个底盘呢，每秒可以调节悬架阻尼的一个100次，还有配合这个加减负的8度左右的一个后轮转向。
0: 对，
1: 5.2米长的这个车，它半径只需要5.1米，就是它转起来其实还是很灵活的，
0: 还是非常的轻松
1: 啊。所以说这个10万块钱是看看你觉得需不需要去买这么长的车，
0: 究竟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他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些意见哈，就是说对动力啊，比如操控有极致要求的高净值的用户。
1: 对，
0: 还有呢是需要频繁接待重要客户的商务人士。
1: 对，
0: 再者就是追求那种旗舰仪式感的科技爱好者，比如像这个手势的控制车窗、招手关门、智能小桌板，这些呢可能就能够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了。
1: 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有钱真好啊，就是它这10万块钱主要是在体验感上会多了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开起来顺手一些，还有灵活一些，还有多了些智能的东西啊，这是10万块钱的这个价格。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问界的三个车型，就是从这个家庭的配备

0: 二胎的配备以及呢高智能人群的一些配备上面。
1: 对，但是人家说啊，这么长的车，它的耗电肯定是要高一些的。那如果像你平常啊，就是用车的比较多的话呢，它这个
0: 耗电不方便的话，
1: 对，耗电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第二个呢是，如果你们家的小区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停车位很窄的话，就不太适合这部车。
0: 对，这个就觉得适合住大别野的。
1: 对，大别野里面
0: 或者直接是露天的停车场那种啊。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了解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近日，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建成投用，该场馆的开放进一步补齐了乡村体育设施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运动体验。球馆总面积约610平方米，由闲置场地升级改造而成，按照专业运动标准建设，铺设专业防滑地胶，设有5块标准羽毛球场地，休息区、更衣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市民谭女士：
5: 下班有时间我就会过来打的，还有周末的话我也会带孩子过来打球锻炼身体。以前的场地是比较少的，只能找一些空旷的地方凑合着打，现在家门口就有专业化的羽毛球馆，随时都可以过来打，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的。
4: 球馆采用分时共享运营模式，白天优先保障中小学体育教学，晚间则以公益低下向社会开放，后续将开展各类赛事。羽毛球馆负责人陈家乐：
6: 后续也将积极开展青少年羽毛球培训，亲子趣味赛、联谊赛，打造全民健身与社交平台。
4: 恒河镇正全力推进户外运动小镇建设，规划可开展森林徒步、越野跑、飞盘、羽毛球等39项户外运动。该球馆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大众体育配套，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恒河镇文化宣传组负责人罗展科：
6: 我镇将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以各类体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激活乡村活力，持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恒河镇，了解了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

0: 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反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
2: 反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 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7: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再和大家说说有关于就是适合我们家庭用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最新话题。
2: 那讲到这个价格的话呢，平均普通的家庭大概就是10到15万的这个区间的轿车买的比较多。
1: 对，
2: 那像今年的话，我们看到呢，在10到15万区间的轿车市场，其实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特别是新能源的区域，
1: 对不少呢消费者就是嫌弃这个插混车纯电续航比较短，又因为呢这个续航焦虑，对纯电动车会有所顾虑，所以呢为了解决我们市民朋友这一痛点，众多的车企呢就纷纷推出了一个增程式的车型。像这类车型呢，就是纯这个电那个已经续航增长了，而且呢这个日常的通勤是足够的，而且电量不足时呢发动机还能发电，跑长途呢也减少了焦虑，让出行更加的安心跟便捷。
2: 对，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太平洋汽车呢，也在这个对于巅峰对决当中呢，是给大家带来三辆左右的，是10到15万也比较热门的这个增程的轿车。那么也是围绕着像刚刚讲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啊，还有智能的座驾以及动态的驾控等等三个维度去进行一个对比。那看看大家说，看看你们自己到底喜欢哪一款。
1: 对，尤其是现在要考虑换新能源汽车的，尤其是在我们城区开一下上下班的，我觉得这个价位真的是比较的适宜哈。我们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星海 S7 的增程，是235公里的旗舰型。那这款车呢是定为了一个中大型的轿车。
2: 对，它的纯续航大概是235的一个千里啊。
1: 公里。
2: 那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同级别的话呢，它其实是还是具备有优势的。
1: 对。
2: 那在这个智能的配置当中的话，这个星海 S7 呢，它的亮点还挺多，不仅搭载了先进的智能系统，还对这个底盘进行了全面升级。它的这个自主品牌当中的电动车呢，在我们市场当中具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1: 对，我觉得除了一个价位，可能整个车型啊也是很多的，
2: 外形
1: 也是比较喜欢。

0: 欢的。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款星海 S7 呢，它这个车背的软硬可调是 FSD 的悬架，那在自主品牌的电动汽车上，这一个技术是极为少见的，而且这一配置呢，为驾驶者带来了更为出色的一个驾乘体验。
1: 对的，在外观当中看到呢，这个星海 S7 是采用了溜背式的设计，搭配呢时尚的无边框的车门，还有呢整体它的线条是非常好看的，非常动感，以及风阻系数呢是非常低，是只有0.191cd 的，比小米苏七还要就是更加的低一些风阻。
0: 对，可能呢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个车型，就是领跑 C 零一的增程，是216公里一个纯享版，它的定位也是一个中大型的车，纯电的续航为216公里了。
1: 就200多公里的话呢，你在城区开大概是4-5天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就是上班是完全的非常的足够的哈。
1: 它的这个配置呢，就是让这款车的这个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呢，也是现在领跑的很多系列都是卖的比较好。
0: 对，
1: 那领跑的 C01 它是拥有刚刚讲的这个线条也是非常流畅，而且也是配的这个无边框车门的设计，那也是很时尚的，然后呢也配合特别现在年轻人觉得10万到15万的一个需求。
0: 你看价格又合适，外观呢又流线感比较强，又符合了我们年轻人的审美，又是一个轿跑式的一个车型啊。
1: 对的，
0: 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款，第三款呢就是深拉 SL03 2023款的一个 F200 MAX 的一个增程版。
1: 对，这款车在续航跟智能驾驶方面呢，可能会比较的比较好一些哈。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极简的设计风格，搭配着越力的一个大灯的造型，以及溜背式的造型跟无边框车门，其实它们三款的外表我都觉得特别时尚，
0: 对，比较与科技感是并存的，令人的眼前一亮。我发现就是这三款车其实在很多续能啊科技方面都差不多，大同小异，除此之外特色点其实就是在外形的设计方面，就是哪个够吸引我们年轻人的眼球，吸引我们市民朋友的，可能就卖得比较好了哈。
1: 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一些实测的功能哈，这三款电呢如果是充满的话呢，然后呢如果都是调到24度的一个空调位的话呢，这个驾驶模式都是调到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呢他们的参数是这样子啊。这个星海的 S7 搭载的是28.3千瓦的一个叫做磷酸铁锂电池，那它的这个续航是235，其实呢综合下来的话它还可以开到1250，它是增程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损耗的电的还有这个油的话大概是每100公里4.89升。
0: 对，因为它是用了一个马赫兹城的一个系统，功能比较强大，不仅为这个电池充电，还能直接为驱动电机提供这个动力，拥有呢5大功能的一个管理模式，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和场景合理的分配能源，再加上一个超低的风阻的系数，它这个续航能力在这三款车当中呢就是变得十分出色了。
1: 对，你想想10到15万，它的这个综合的续航也能达到1200多，而且呢纯电的话也能开到235，是非常适合家用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领跑的一个 C01 呢，它是搭载一个34.1的这个也是磷酸铁锂的电池，
0: 对，
1: 那加上综合是1176，那它的平常用纯电的时候是216，大概也是4.9左右，就是他们俩
0: 差不多，
1: 也差不多，
0: 对，耗电的差不多，但是它的综合的续航就是领跑 C01 要低于我们这个星海 S7
1: 几十公里哈。对的，
0: 再来呢就是 S3 深蓝的 SL03 的搭载的是28.39千米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它的整个的续航呢是接近了1200公里。
1: 对，其实他们三款车在电池当中还有续航的综合需求当中它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后面看到呢它的这个耗电的一个大概的差别哈，这个星海的 S7 呢是比较就是省电的，它呢平均每公里的话呢是用的这个11.8千瓦的一个电池。
0: 对
1: 啊，那呢如果这个领跑是14.3，还有这个深蓝也是比较耗电的，
0: 就是每千公里14了。
1: 对，综合下来的话，这个星海的这个就是电能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耐用一些。
0: 对，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更加的耐用一些哈。你看，像这轮比拼之后呢，星海 S7 的这个增程235公里的旗舰型，是凭借这个长续航、低能耗、高达成率的显著优势，赢得了其他两部车的这个优势了哈。
1: 那我们再来通过这个智能座驾的这一方面，看看这三部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新

0: 买的 S7 呢，它里面是有一个 8.8 英寸的一个显示屏，还有这个中控是 15.6 啊，它是搭载的叫星海 OS 系统啊，我们看到它应该是比较简洁跟清新的，也支持在线互联、语音识别、连续对话、手机互联跟线导航等一些功能的，
1: 也有一坐式的这个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等舒适的一个配置，在这个价位也算
0: 显得十分亮眼。它是运用了科大讯飞的语音系统，
1: 对，你看这个，你看领跑的这个呢 C01 呢就搭载了14.6的一个英寸的大屏，也是多媒体的一个配置非常的丰富，而在这个舒适性配置方面相比之下就稍微弱了一点，有待呢进一步提升了。
0: 对，它可能是它的系统呢会更加的花费心思多一点，而且它的这个多媒体的配置会比较多一些，
1: 舒适性是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
0: 对，到深蓝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是14.6英寸的显示屏，然后同样是搭载的8155的芯片，那这个车机呢它的系统是一个 Depart OS 的智能系统，支持呢四驱还有语音唤醒功能，并具备了可见即可说的一个功能，就比较强大一些哈。
1: 对，不过呢该车是取消了一个传统的仪表盘，增加了一个 ARHUD 的抬头系显示的系统，如果对于部分已经习惯了传统的仪表盘的这个老司机来说，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因为它是一个抬头显示的一个系统，
0: 它这个就是有点像特斯拉的那个系统嘛，
1: 直接在这个前车的、
0: 在我们的玻璃挡风
1: 上
0: 就看得到了。
1: 对对对，这个对于习惯这个看仪表盘的老司机来说是需要一个适应的哈。
0: 是的，这个就是大家去可以选择，先要去自驾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自己喜欢的。
1: 对对对，
0: 这三款其实我们也说可圈可点哈，各有千秋，其实都有展示自己的优势跟特色。
1: 对，
0: 这个环节我们觉得是还是要打个平手吧。
1: 就是在这个智能座舱方面哈，再者就是一个动态驾驶，这也是很多的司机比较关注的。
0: 对的，在动态驾驶当中呢，这个深蓝的百家里是7.5秒的哈，那底盘是采用了麦弗逊跟这个后多连杆的结构。这个前麦弗逊呢，这个悬架呢，它是结构比较简单的，占用地方比较小，其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车辆的簧下质量，那使这个车辆的这个操控感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对，因为深蓝这款车的这个底盘呢是较偏向舒适的风格，而且、
0: 比较软一些，
1: 对，比较软，而且它这个悬挂调节比较偏软，在日常驾驶当中呢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驾乘体验，然后而呢就是在这个激烈驾驶的工况之下呢，悬挂对于车身的支撑力略显不足，能够明显觉得车身的一些侧倾。
0: 对，它很明显就是说它因为它太舒适了，所以说你遇到那种就是有凹槽的地方它会抛起来比较高，
1: 就是、道路不平的时候。
0: 对，还有呢就是急转弯的时候它的车身会比较飘，因为它的这个车身比较软哈，
1: 比较软。还有呢就是领跑 C01 的官方百公里加速时间为7.6米啊，这个底盘也是采用了前叉臂式独立的悬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挂的一个组合，而且也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操控的稳定性。
0: 它用了前叉臂的话呢，这个操控起来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1: 稳一些。
0: 对，转向的时候呢会偏较比较稳定，就没那么飘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舒适。
1: 对对对，因为你肯定要了这样就不能要那样的哈。
0: 对的，
1: 像在高速路行驶的时候，领跑 C01 的表现也十分的优秀，也像扎实的底盘，也为这个驾驶者带来不错的高级感。无论是这个直线的行驶还是弯道的驾驶，都能够让驾驶者感到车辆的稳健，它就是比较稳。
0: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女司机开的比较慢，然后我们觉得可以是选择舒适版比较多的朋友哈。
1: 对，
0: 那如果像我们男司机喜欢就是自驾的，喜欢那种给人感觉就是带来一些比较好的体验感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 C01 啊，这个领跑
1: C01
0: 会比较的稳健，而且它的这个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会那么害怕。
1: 对，再来呢就是星海的 S7， 它采用了底盘是也是麦弗逊和后五连杆的悬挂的结构，配备了 FSD 的软件可调的一个架子啊。
0: 对，他看到了其实他在里面呢选择了软硬舒适度都刚刚好的。这个我们的麦弗逊呢它会更加的就是抑制那个我们高速过弯的时候会变硬
1: 颠坡。
0: 对的，然后呢这个又能在减速带的时候呢这个悬挂会变软还吸收震动，其实它是一个坚硬了舒适跟运动的结合。那实际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自驾的朋友有讲说他的这个感受会比他们两个前面的两个的车会更加的优秀一些，
1: 就是在这个动态 在驾驶的这部分啊，
0: 对的，
1: 心还是占了一个优势。
0: 嗯，
1: 那我们就接下来总结一下吧。经过这一系列全面严格的检测，像领跑 C01、 深蓝 SL03 还有星海 S7 这三款车型呢，都各自展出了自己的充分实力，也彰显了我们国家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赛车上的飞速发展和巨大的进步。
0: 对，不管说你们是想要纵横的一个续航，是他们差不多，
1: 对，
0: 还有这个省电的模式，可能刚刚讲的省电的模式就是给那个我们的星海会比较省电一些
1: S7。
0: 对，那刚好这个星海的话呢，也是在最近啊也是上市的话，如果朋友就是现在的目前预售是13.49万、可能呢还有一个新车补贴，像你们当地的有些深圳啊、广州啊、我们贵州的话，有1.5万到2.5万的一个补贴，以旧换新的补贴。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优惠政策，来咨询一下当地的经销商吧。
1: 对，尤其是现在近段时间想换车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想换新能源车的时候，也可以呢扫扫当地有没有这种国补的一些条件，既可以省钱，又能让自己开上一辆满意的新能源汽车。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在这里感谢您的一路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3: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3: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3: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3: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来战，来战。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6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你现在哪？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4: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5: 主持人严江。
6: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4: 我是荔枝，
7: 我是小雪，
8: 大家好，我是小欢。
9: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5: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声音精彩，
1: 换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What I like, what I like。
1: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2: 听歌。
1: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2: 嘘，
1: 听。是音乐正当时。
3: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节目中呢，每期会锁定一位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阶段的代表作，顺着时间脉络拆解这位歌手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曲风变化以及他的一些成长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听歌赏析互动中完成一场沉浸式的音乐漫游吧。今天我们节目呢，将要走进华语乐团，华语乐坛极具个人风格的音乐人啊，那就是薛之谦。说起薛之谦呢，可能很多人对于他早年的歌还是挺熟悉的，像认真的雪，当时是一曲爆红啊。那后来呢，薛之谦也是因为一些

个人的原因啊，历经浮浮沉沉，后来在凭借他的原创情歌向演员还有丑八怪这些呢，是重回到了大众视野。其实说起薛之谦吧，他真的到多年来还是挺坚守他的音乐初心的，一直在深耕情歌领域。但是呢，近些年他也是出现在了不同的音乐综艺的舞台上，来尝试多元的曲风，打造一些更加不一样、更加别致的舞台佳作。所以我觉得薛之谦他的歌声中是有着青春的爱恨离愁，也会有着成年人的一些言不由衷，更加可能够听到一些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温柔。所以呢，本期呢，我们是挑选了四首薛之谦不同风格的作品，来一步步看懂他是怎么样从一个青涩歌手到实力唱作人，再到舞台王者的完美蜕变。那欢迎现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分享，你们是最早是通过哪首歌认识薛之谦的呢？是更加喜欢他深情的慢情歌，还是节奏感强烈的舞台作品呢？薛之谦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啊，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说起这首歌的话，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认真的雪》。那这首歌当时的发行之初，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直白伤感的歌词，是一举打响了薛之谦的歌手名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老歌《认真的雪》。

0: 却下得那么深。
1: 听完了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当时的一些青春记忆呢？相信这首歌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啊，当年也是会反复的单曲循环的。那这首《认真的雪》是薛之谦音乐之路的起点，不仅让他当时呢是迅速打开了知名度啊，也是确立了伤感情歌的个人标签。
2: 那是爱情控制着我的
1: 心。这首歌以漫天大雪作为情感载体啊，雪落无声却落满了心事。那这首歌曲是讲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啊，昔日的甜蜜啊尽数消散了，离别之后整个人只是说啊，独自在风雪里回味过往。
2: 失去了自己，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1: 这首歌看似是在写这个下雪的景色哈，实则是在写心。漫天的飞雪对应了心中翻涌的思念与遗憾啊，真的是把爱而不得离别之后的孤独与惆怅是描摹的淋漓尽致。说起这首歌呢，它是完整的保留了薛之谦刚出道时的一些青涩又清澈的嗓音特质啊，其实很明显可以和他现在的一些作品来相区分开来，这也是他当时这个早期演唱风格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这首歌中的这个声线是非常的清亮通透的，即便是说在这个中低音区他也没有过度的去用一些很浓厚的胸声，而在中高音区的音色是很干净明亮的，没有过多的技巧去修饰，发声非常的直白很真挚，贴合当时那个少年人纯粹的情感啊，而且他这样的情绪表达是非常简单直接的。

其实听到这个副歌部分啊，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呀、啊，它在这个旋律起伏的部分的转音是还是挺自然流畅的。那它的咬字强弱变化也是跟随着旋律一步步的在推进哦。那前面我们主歌部分啊，稍稍的比较的就是那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他唱得很内敛很含蓄，那到了副歌部分说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哎呀，抬高了一点点的音量，是将失恋的情绪直白的释放了出来。

0: 当时的薛之谦整体的唱法还是比较偏向于传统的这种流行抒情的方法啊，就是很真实很质朴，没有过多的一些装饰音，而且他当时的唱腔也是很简单的，就是纯靠一些啊情绪的这种带动来打动观众的心啊。
1: 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
0: 但是呢，从早年这首歌也可以看得出来呀，因为薛之谦他是一个对于歌词非常有讲究的一位歌手啊。因为什么呢？之前啊，我上次之前有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毛不易的作品。毛不易当时在出道的那个综艺节目《明日之子》，当时薛之谦是在里面担任了这个评委吧类型的这种角色哈。他当时就说毛不易的歌词句句戳中他的心。所以他自己也是经常会说啊，他是非常看重歌词的一位歌手。所以呢，认真的雪在他的当年早期的创作中呢也是用这个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尤其是在最后几句啊感觉那个情感都已经快迸发出来了。
1: 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
0: 所以说薛之谦的这个伤感情歌的个人标签啊，直到现在还是依旧存在的。这首歌即便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呢，也是华语这个流行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怀旧金曲。
1: 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
0: 所以薛之谦也是凭借了这首作品打下的基础啊，让他在往后的乐坛中是逐渐的站稳脚跟，也是逐渐的为后续多年的音乐创作埋下了伏笔啊。其实从当年他这个早期写认真的雪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原创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后来呢，可能他个人原因也是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啊。那当时好多时候我们看到薛之谦不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站在大家的面前，而是以一份好像当时他是以段子手出名吧，大家都喜欢听他讲笑话，逐渐忘记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所以后来呢，也有人去向薛之谦提建议啊，说哎呀，你这么有才华，不要为了这些什么其他的这些节目而耽误了自己，应该要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呢，再后来薛之谦厚积薄发，创作出了《演员》这首作品。那这首歌也是让他再度重回乐坛顶峰，当年呢也是成为了传唱度跨越年龄的现象级单曲啊。感觉当时说到演员，谁不能够来上一句啊，什么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是不是？那所以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演员，听听他在这首歌曲中啊有什么样细腻又扎心的表达。

0: 听完了一群演员啊，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说，在评论说好扎心的歌词啊，是不是？哪一句歌词唱到你心里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引起共鸣吧。那这首歌它其实我们可以从前奏就很明显听出来啊，它的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只是以钢琴为主要的伴奏啊，弱化了华丽的编曲，全程突出了薛之谦的人声。歌词以及他整体的情绪就好像是在给大家讲述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一样啊，所以这首歌也是他叙事类情歌的集大成之作。
1: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0: 那歌曲以演员为核心比喻啊，是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伪装与无奈。在一段走到尽头的关系里，两个人都在刻意的表演温柔啊，假装释怀，明明是满心不舍，却要装作云淡风轻。
1: 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
0: 那对于这首歌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心得呢？我们在两点的整点爆出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重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1: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0: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1: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0: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不错哦，
0: 点亮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意。

0: 福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
2: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
1: 现在正在听到的歌是薛之谦的《演员》啊，那这首歌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到他这首歌是以演员为核心比喻来道尽成年人感情里的伪装与无奈啊。像他刚刚第一句歌词“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一句话就是戳破了亲密关系里的一些隔阂与虚伪，以至于到了后来，很多人会把这一句词啊作为一个梗啊，就说哎呀不要讲话那么复杂，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
2: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
1: 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不仅仅只是写爱情吧，也是映射出了成年人的一些处事常态。很多时候呢可能是真的是身不由己啊，习惯性的去伪装情绪，把很多真实的想法都藏在了心底，用一些表演来掩饰内心的狼狈与遗憾啊，确实是一首非常细腻又扎心的歌曲。

0: 相比于我们刚才听到的早年间的这个认真的雪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中可以明显的听出薛之谦他的唱功与情绪表达已经全面进阶了，可以感觉到他在一些咬字以及一些尾音的处理中是更加的细腻有层次的。
1: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
0: 那说到薛之谦他的这个唱法呀，其实非常标志性的就是一个弱声和气声的运用啊。那我们刚才在认真的雪中说到他当时的这个演唱技巧不是说像现在这么纯熟，所以是很青涩的啊，运用的气声也很少。那其实在这首歌中的主歌部分已经开始大量的去采用一些清唱的处理啊，就是整体的声线压低非常的轻柔，就好像在跟你对话一样，就我们俩隔得很近，好像在耳语对话一样啊，就像对面的，就像我跟你对面对面的低声倾诉啊，真的就是把这种隐忍无奈的情绪都藏在了歌声中。
1: 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
0: 还有一点非常明显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薛之谦呢，他的咬字会有一点他独特的颗粒感了，这感觉好像就是一种像整体的这个口腔是提起来的一种状态。虽然说他没有刻意的去放大他的这个歌曲的悲伤啊，就是没有那种嘶吼与外放的宣泄，但是他这样全程的这样收着唱，这种颗粒感反而用了最平淡的语气唱出最深的心酸。那么这样子一个克制的伤感其实会远比放声痛哭或者大吼大叫会更加的有感染力。

我觉得他在这首歌中最大的进步就是在于他的真假声的变化呀。像他在副歌部分第一句该配合你演出，该配合，这其实就是从一个真声到假声的一个过渡啊。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就说明他的气息的控制是比之前更加的收放自如的。而且这首歌的节奏听起来虽然说很平缓啊，但它其实它的强弱过渡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就可以听得出来它整体的情绪正。

0: 层层递进，是从轻声诉说慢慢的推向情绪的顶点，然后又缓缓回落的啊，这个叙事感是拉满了。
1: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
0: 哎，我刚才说的颗粒感就是简单点，这种就是它的这种颗粒感，它的特色。
1: 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
0: 其实听得出来他的讲话是有点说唱的，对不对？每一天就很说唱，挺有特色的，是他的特色。
1: 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
0: 所以说演员这首歌啊，确实是刷新了大众对于薛之谦的认知啊，证明他不只是唱一些青春情歌的歌手啊，更是擅长洞察人心的创作人。所以说当时演员这首歌一发布啊，火遍全网，也让他的音乐事业是迎来了第二次巅峰，确立了他在华语顶尖叙事类情歌歌手的地位。薛之谦呢，也是凭借着他这样一个独树一帜的演唱方式，与他走心的词曲创作，他的情歌风格是彻底的成型，也是收获了海量听众的喜爱。就说哎呀，薛老师一唱歌啊，满满的故事感啊。
1: 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
0: 但是说薛之谦深耕抒情慢情歌的多年之后呢，也是主动的跳出了固有的舒适圈，他开始去尝试一些电子摇滚结合的全新曲目啊。那接下来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他风格突破的代表性作品，那是什么呢？就是动物世界。那这首歌曲呢，是融入了非常强劲的古典与电子编曲啊，节奏非常紧凑，气场也很强烈，也很冷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动物世界》，看看是不是和他以往这种温柔伤感的情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呢？

0: 听完了这首《动物世界》，是不是感觉跟真的跟他以往这种温柔伤感的情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呀？因为他这首歌呢，他经常会在巡演的就音乐会的舞台上唱啊，这首歌配合着他的一些表演，还有他的一些灯光，整体非常像一台舞台剧。
1: 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
0: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说哎，这歌名还挺有意思的，叫《动物世界》。然后仔细的去了解了这首歌，我说这首歌为什么要叫《动物世界》呢？其实它这首歌是借用了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去映射人类的一些情感以及人性的一些真实的一面。
1: 已经花销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
0: 我们可以从歌词中也可以听到啊，非常的犀利又现实啊。他这首歌其实就是撕开了一些亲密关系里的虚伪试探。这个情爱中它是有温柔相伴的，但是也会有暗自较量。所以这首歌它其实就是以动物世界为比喻来反映人性，不再是说局限于一些小情小爱啊，而是反思人性。
1: 人总患孤寡，
0: 我们可以从这首歌中听到啊，它和前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两首抒情慢歌的演唱方式和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首歌它的节奏加快了，它的电子曲风呢也需要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把控力，所以薛之谦也是勇于的突破他的舒适圈，来展现出了他风格多变的演唱实力。
1: 机场铃铛还在往哪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应
0: 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句啊，很明显的可以听到它的声线是收紧的，音色是偏冷冽的，就摒弃了它在慢歌里那种低沉柔缓的唱腔，咬字是非常短促有力的。
1: 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
0: 我觉得他在这首作品中可能突破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主歌到副歌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他的这个情绪逐步抬升的过程中呢，他用了很实的这种混的强声上去，就凸显他的力量感。因为之前薛之谦他总是自嘲说他的高音不好，每次到了高音都想要假声去躲，但是在这首歌中他没有刻意的去唱一些很虚的那种高音，而是用强混把它顶上去了，这样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唱功的进步。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啊，他在这首歌中的情绪表达是非常冷静克制的，甚至带着一丝疏离与清醒啊，没有像他唱情歌那样的很抒情很煽情啊，完全

是走向了深度化。像之前我刚跟大家说，他是一个对于歌词要求很高的一位歌手啊，所以其实在他中后期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他开始在歌词中想要去表达一些他想表达的一些可能社会上一些很现实的话题。其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更像是大众来证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多样，以及他对于词曲研究方面的这个水平。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手呀。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呢？因为这首歌跟他的以往风格真的反差很大。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公众号博罗电台的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叫做花开花落的网友说啊，说这首歌他之前没听过，在他印象中薛之谦只是一个唱苦情歌的人啊，那这我们节目中正好给你们分享了他不一样的这种风格的歌，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多品味一下。那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中已经听过了这个青涩的青春情歌认真的雪，还有他很扎心的这种叙事金曲演员，以及我们刚才跟大家刚刚分享完的这种冷冽动感的舞台大作动物世界。那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薛之谦一首很凸显内心世界，也是一首立意很深刻的走心作品《无数》。好，我们先来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

在第一次听到《无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哇，这首歌真的太棒了，而且薛之谦在这首歌中的演唱层次是十分丰富的，大家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并非是一味的松弛，而是收放结合，动静相融，甚至他在一句唱腔中运用了好几种不一样的那种撕裂的唱法，真的是把内心的情绪起伏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薛之谦演唱心态与人生阅历走向成熟的体现。

这首歌的寓意呢，也是代表着与过往和解、与自我对话的独白啊，是致敬了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默默坚持、不曾认输的人啊。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温柔又有力量。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首歌中啊听到啊，我们薛之谦的这个唱功是又进步了。他在主歌部分的声线非常的温润厚重啊，就像老友跟你在娓娓闲谈一样，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安静沉思的氛围。但是后来到了这个副歌与长段的抒情部分啊，他这个演唱的张力已经拉得非常大了。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声线是在微微收紧的，而且是带着明显的一些拉扯感与爆发力啊，甚至说这个嗓音微微的有一种扯起的质感。

0: 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个部分啊，这个扯起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把那种心底积压的感慨执着真的尽数释放了，情绪表达的非常的到位。所以很多人也觉得《无数》这首歌呢，代表了薛之谦音乐创作与表达的升华，就他不再是说专注于情爱的主题，他已经开始延伸到了人生理想与自我坚守的高度啊，也不再是说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情歌歌手的身份啊，已经是开始是用音乐来表达更加这个深层次的人生态度，也是薛之谦音乐人格走向完整的里程碑曲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用四首歌来完整的走完了薛之谦的音乐成长路啊。认真的雪是起点，在他年少出道的时候啊，这个青春伤感的情歌是啊很打动人心的。那么演员这首歌呢，也是他回归到歌手身份的一个巅峰作品啊，沉寂后回归叙事情歌简直是封神了，也代表着他的唱功与创作走向了成熟。那么后来听到的动物世界则是他的一种突破，跳出了舒适圈，去解锁了电子动感曲风，来拓宽他的音乐边界。而在最后一首歌《无数》啊，也是感觉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啊，一种褪去浮华后，以歌声回望人生来表达内心坚守与通透的一首作品。
1: 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
0: 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啊，从一首首的歌曲中呢，也是听到了一位音乐人一路走来的求索与蜕变，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心境，却都藏着最真诚的表达。那也非常高兴和大家一同在这个时间段呢，在我们的歌声漫游记中，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薛之谦。那明天还想听我分享谁呢？也欢迎大家在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给我留言哦。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愿每一段情绪，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生活，每一次聆听都能遇见感动。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博乐电台更多好听的节目。

0: 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

0: 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2: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下午的14:45，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刚刚在跟诗婷讨论说音乐正当时这个节目，因为他刚刚做了这个节目嘛。
3: 是的，
2: 我差点张口就说，哎，欢迎大家收听中午的音乐正当时了。
3: 是的，那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的关注我们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我是诗婷，
2: 我是荔枝。今天是6月8号周一的下午。
3: 嗯，没错了。那今天我感觉确实好像下过雨之后天气没有那么热了哈。
2: 嗯，所以整个人都特别想睡觉，因为它不够热不够火爆。
3: 是的，那惠州气象台的预报也是8号到9号啊，是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的过程。
2: 是的，根据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呢，8号到9号咱们广东大部分时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并且伴有一个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10号呢，它就一个降雨的减弱了。
3: 嗯，没错，但是未来一周呢，我市的这个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并且会伴随着一些雷暴大风啊。因为我想起来我周六的时候好像真的、
2: 感受到了，对吗？
3: 对，那上午的时候一下猛打雷猛刮风，我觉得也挺吓人
2: 的那个时候我刚在外面就是回家的路上你知道吗，就是明明还剩下可能500米回到家的距离吧，突然那个路就开始变得看不清了。
3: 对，
2: 我的雨刮已经在疯狂工作，但是我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
3: 是的，这样的大暴雨来得非常的快啊。那到了明天周二的话呢，也是北部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啊。那我们整个的南部及沿海地区仍会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气温呢？但是气温在23到28度啊，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
2: 这个温度就是比起前几天那个35度，真的好太多了。
3: 没错，
2: 展望到周三、周四呢，是多云间阴天啊，有短时阵雨，气温23到31度。周五到周日是12到14号，又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气温是保持在23到31度了。
3: 哎，是的，那今天呢也还是在我们高考期间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虽然说这个雷雨很频繁啊，但是也是需要加强对于这个高考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以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一定要加强防范。
2: 是的，是的，需要防范注意这个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以及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了。说真的，在高考的时候下到大雨啊，其实对考生来说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
3: 没错了，像很多的考生他就会必须要提前的就是出发，或者是说可能住在考场旁边会更加方便一点。
2: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把衣服淋得湿哒哒的来考试也是挺不舒服的。
3: 没错，因为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如果在下雨期间啊，这个堵车啊， 然后导致他延误考试的话，
2: 对对对，
3: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2: 我也是发现，对，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堵车。我觉得一可能是一个视线受阻了，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平时大家可能会选择开电动车呀、走路啊、
3: 是的，
2: 骑车来出行的，但是因为下雨嘛，不想淋到雨。这个时候啊，这个小车的数量就骤增增，真的
3: 是的。所以说在高考期间呢，我们也是积极的采取了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啊，也是希望能够给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非常平和安全的考试氛围。
2: 是的，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听一听，那么在高考期间咱们博罗的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些内容。
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现在您正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名字叫做《琵琶行》的一首歌啦。大家可以从中听到歌词，就是由白居易的《琵琶行》为原文来进行改编的。
1: 是的，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高考语文全国二卷的古诗文默写当中啊，就是考了这个白居易的《琵琶行》。
0: 嗯，此前这首歌呢，这种改编歌曲《琵琶行》在考生群体中也是广泛的传播啊，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的预言真的成真了。
1: 是的，话题真考琵琶行也是冲上了热搜啊。其实我是在热搜上之后我才知道有这首歌的
0: 这首歌之前还挺火的，就是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很多人喜欢用这样的歌曲来拍一些古风视频啊。没想到在拍摄古风视频的过程中啊，听到这些洗脑的 BGM 的过程中啊，还真把古诗背下来了，
1: 这真的很方便。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考试的时候也有一首歌，是那个《明月几时有》。
0: 哎，没错的，
1: 对吧？嗯，我当时也会哦，就是也会啊。要默写那
0: 脑海里先唱一遍，
1: 对对对对，我就会先唱到那一句，然后说啊、哦，原来是这样。我真的觉得这些旋律哦，它真的很容易帮助别人去记忆一些歌词。
0: 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曲的原唱齐然呢，他也是发文哇，真的考琵琶行了，原唱发来贺电啊。
1: 是的，
0: 那听说他在接下来的很多的这个创作中啊，还会将我们本身一些非常有名的中小学都会考到的这种古诗词来编成歌曲来。广泛传播，
1: 我真的觉得那太好了。就是它又好听，然后它的歌词填词又用的是我们要背的一些古诗词，
0: 对，其实必考段落哈。
1: 对对对，其实也有点就是能够就是宣扬我们
0: 对宣传中国的这种古典文化。
1: 是的，
0: 同时呢，其实很多我们这种古诗文是有一点点，因为它是古文嘛，有点拗口，所以通过这样分段的演唱和旋律化的处理啊，其实是可以帮助学生降低长篇古诗的背诵难度。我们以后的学生真的是又有福喽。
1: 是的，有网友表示呢，《琵琶行》经典名篇印象格外深刻啊，有的学生直接就是开唱了，说遇到《琵琶行》我就直接开唱了。
0: 是的，那所以说今年高考正好，如果语文考试中看到这个试卷，哇，当时可能会都会笑出声来在考场上。所以真的以歌曲形式来演绎这些名家名篇的话呀，真的非常的出圈。
1: 是的，我们先静静的先听完我们的后半段啊，待会儿我跟诗婷再跟大家继续来讲讲我们这个《琵琶行》。

0: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歌啊，其实也可以在这首歌中听到很多的这种戏腔的唱段哈。也不仅仅是说宣传了我们这个古诗词，也是弘扬了我们这种中国的戏曲文化。
1: 是的，说真的，在我一个听就是对这些音乐来说不太感冒的人来说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我在读高中的话，我一定会想去听，一直就是循环播放。因为你会根据这些旋律，然后把这些古诗词给默默的背到了脑海当中。
0: 所以说这个光明日报就发文称啊，在这个信息过载情绪快消的时代啊，我们年轻人并没有说失去感受复杂情绪的能力啊，而是说啊，在等待一个真正能够触动自己的词句。
1: 所以说这一首高考进行曲究竟是唱给谁听呢？唱的是青春，听的是故人啊，就包括像我们已经距离我高考已经过去10年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今天虽然是我第一次听，但是也会觉得哎呀，我会想要多听几遍，因为这些都是以前背过的诗词。
0: 是的，而且这首歌呢，它出现了很多这种用琵琶还有这种弦呢，它就是配乐嘛。那像我们都说了，这个琵琶不同的乐器，每个人播出的音色都不同，那听到这首歌的心事也会不相同。
1: 是的，那么琵琶行当中的哪一句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0: 那欢迎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是的，其实我想问，就是我想考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啊，
1: 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诗词是琵琶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哎，对，是它是
1: 其中一句。那下
0: 一
1: 句是什么呢？哎，大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回复了，或者说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博罗电台进行回复。
0: 是的，
1: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一首就是刚好这首琵琶行呢，他好像是在感慨当时的一个情境的，
0: 对，它其实也是代表着很多的人生的一些不同的时段的一些心境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哎，读懂这些诗句啊，还有我们接下来的一些人生，也会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诗句中来感悟人生，来更好的出发。
1: 然后很多人一起在讨论这首歌曲嘛，一位网友就说，好像在跟你们一起做同学是上辈子的事情，就是说啊，就是好像已经很久了，但是呢，而且当时好像只道是寻常，就觉得上学的日子只道是寻常，其实现在上班之后真的能够读懂这句话了，真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陶喆的流沙。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机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6: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

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15:09，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
1: 我是诗婷。
0: 是的，今天是6月8号周一的下午了。
1: 嗯，
0: 很想，就因为做习惯了早上的节目，很喜欢跟大家说，哎，早上好，早上好。所以刚刚说，哎，下午就是有点卡壳了啊，下午好了，下午的15:10。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刚才说。

0: 那今天是6月8号，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在今天上午，高考的物理历史科目是准时开考啊。然后考试刚结束，广东历史选择题难，广东物理难，这个两个话题就迅速登上了热搜。
1: 哎，其实我在想啊，说我刚高考完，而且明天还有下午也要高考的情况下，我能拿到手机，然后发网上说，哎呀，难呐、啊、难呐、啊。我在想，这些是不是都是其实家长代为操作？就是我的孩子今天哎，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说太难了，太难了。好，家长说我立马就帮你发上热搜。
0: 也可能是今年的这个考题确实太难了，不得。不一定要自己拿到手机去发表，去宣泄一下自己这个情绪啊。
1: 是的，上午的考试刚结束，考生的感觉如何呢？有这位广州考生他表示啊，他说感觉今年历史的选择题比较难啊，考完直接泪洒现场。
0: 是的，他说在这个考场上看到了一堆文言文的历史题啊，会怎么样，会被吓哭。
1: 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两眼一黑，在想哎，此时此刻我还不如穿越了呢。
0: 那至于物理的话呢，也有同学表示啊，物理的题型比较创新啊，阅读量很大，没想到在理科考试中的题目竟然那么长。
1: 是的，有位朋友说到，说好悲伤，出来看到物理老师和班主任各个老师以及家长，我没绷住直接哭了。说广东物理咋了，怎么那么难。
0: 是的，我还是挺能够理解这位考生的心情的，尤其是觉得自己复习的也很到位，可能我自己觉得到位吧。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有一些题型很创新的话，一时答不上来的话，真的觉得自己的情绪就很怕自己考不好那种。
1: 是的，有的时候复习了没考到，反而是觉得最难受的。
0: 是的，但是呢也有心态好的考生啊，这个严格践行了考一科丢一科的心态啊。如果他说哎，大题考啥，哦，我忘记了啊，没事没事，我下午还考别的呢。
1: 是的，那这种的话就心态很好的，我就是这种考生，你知道吧？就刚考完，他们都在讨论说，哎，那个题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选 C 啊？他们说我选 A， 我选 B， 问我说啊，有这道题吗？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也不喜欢跟他们去参与，就是对答案呐、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我想说。别人的答案也不一定对啊，是不是啊？还不如说调整好心态，马上的去开启下午考试的，就是提前的预习复习，以及一些我们心态的调整，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1: 我觉得考一科忘一科比较好啊，因为你下午的战场以及明天的战场呢，都还在等着你。哎，考完就解脱了，就可以喜提两个月的暑假了。
0: 是的，
1: 该练车就练车呀。
0: 没错没错，
1: 出去玩就出去玩，多幸福呀。
0: 是的，那说到高考啊，其实每年的高考都不仅仅是考生啊，这高三考生自己的事儿啊，
1: 是
0: 不仅仅说哎呀呀，这个家长也好啊，还有这个老师也好，
1: 都
0: 其实还有一帮子人
1: 他特别忙。
0: 对，
1: 他们在网络上上蹿下跳的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咱们的考生们呢在考场内奋笔疾书，与此同时呢，大学生们啊也是热火朝天的线上陪考了。
0: 是的，祝福考生的文案都可以拼成一篇800字的作文啦。那就有网友调侃说，哎呦，我非常合理的怀疑高考是给大学生安排的呀。
1: 哎，这时候这个热搜话题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说这个高考生啊还没出考场，大学生呢就已经把话题给刷爆了啊。
0: 对，
1: 我怀疑高考是给大学生安排的。我刚刚说的那个热搜，我真的怀疑是这群大学生干的。
0: 是的，大学生嘛，就主打一个凑热闹不嫌事大啊。所以很多时候高考正在进行中啊，那大学生现状说，哎，没事儿，即便是我现在身处期末周，或者说下周还有4、6级考试啊，那我也得先把这个高考题再刷刷，再蹭蹭，再搜搜热点。
1: 是的，一边火烧眉毛，一边热议高考啊，是不是此时此刻屏幕前的你呢？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大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很关心这个高考的事情呢？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啊，为啥大学生那么爱凑高考的热闹呢？
1: 是啊，很搞笑。这位网友说到，说开考了，大学生好紧张，说大学生昨晚全寝兴奋到1:30没睡着。
0: 是，
1: 太可爱了。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学生他怀念的或许不是高考本身吧，啊，可能是说想起高中的那段岁月啊，在下课打盹时，在堆砌的习题间啊，看着窗外透过来的光，还有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打打闹闹的那3年，其实真的还是挺令人怀念的。
1: 是的，有一位网友说到，说至少曾经参加过高考的我们，不管结果如何，高考的时候那些就是我们的青春。高考改变人生，在人人都是 大学生的时代，考得好还是有机会成就更好的人生的。
0: 是的，还有网友会开玩笑说，高中的时候啊，高考的时候，那是我们人生知识储备量最高的时候。
1: 是的，哎，真的，我最近听了好多遍，大家都是这么说啊，在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大脑容量是最大的。
0: 对，
1: 考完之后就忘得已经差不多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很多可能高中学过的知识不会再碰了。所以说也是真的很非常会怀念到当时高中那种奋笔疾书的那个时候。
1: 对，说真的，我真的觉得高中的时候是我的那个知识量储备最多的时候。因为你想想，当时你还会一些什么物理题啊、化学题啊，是吧？
0: 没错，
1: 当你的一个大学专业是不需要用到这些的时候，你真的会忘光的。
0: 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到了第一天的这个语文考试结束之后，我也会非常的关注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又考了啥呀。
1: 那今年考了啥？
0: 今天好像是说以词语为一个主题线吧，然后来描，然后他给了很长的一段材料。我觉得现在高考的作文呢，它开始走向一种还挺深刻的一种理念了，再也不是
1: 深度了，
0: 对，再也不是像以前那种
1: 给个题目就结束了。
0: 是的，他给你一段材料，你可以从这段材料中去进行自己的解读。其实这也是很大程度上去考生可以去挖掘自身潜力的一个体现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当时我高考的时候已经变成这种了，它就是让你理解一段话，然后呢用自己的作文来说说你怎么理解的这段话嘛，对吧？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找不到中心的人，就是找不到本文主旨的人，所以我经常跑题，你知道吧？就是我的想法跟别人都不一样。
0: 这其实也是一种想法，
1: 但是
0: 说
1: 跑题了，
0: 哎，只是说那所以说我们过了高考之后啊，回想起高中高考时候的这些事情，还是会觉得开怀大笑啊，
1: 真的是很有趣了。
0: 是的，
1: 说到高考这个事情，我刚刚就突然脑子里面有个特别跳跃的事情，因为我们刚不说到什么物理啊、化学，但是我突然想到，我想考考你派的那个圆周率啊，你还记得吗？
0: 3.1415926什么什么，好像是吧？
1: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老师要求我们背十位数，你知道吗？小数点后十位。
0: 3.1415926，好像差不多就背到这么多。
1: 但是后面的我也忘光了。但是以前我们就班上的人都在背哦，就大家来争先恐后的背那些后面的小数点后面。
0: 还有什么奇变偶不变符号
1: 看
0: 象
1: 限啊，天哪，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了。
0: 所以说高考真的是每到了毕业季，每到了高考季都会有人很感慨，为什么毕业这么久了我们还是会为高考所感动啊。
1: 或许我们怀念的不是高考的本身啊，对很多人而言，高考其实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场考试的本身。高考更像是我们一场青春，就是我们给出这个青春岁月的答案。
0: 是的，它见证了我们这么多年苦读努力的过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小学时候还说，再努努力，过了初中就好了；在初中的时候再努力，过了高中就好了；到高中就再努力，读大学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是一路这么走过来呀，也是见证了苦读努力的过程。
1: 是的，
0: 但是
1: 现在回想过来，感觉怎么时间就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样子。
0: 是的，那所以说高考啊，不管咱们的这个成绩究竟如何啊，其实未来呢，大家还是有非常多很多元化的选择的啊，只要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目标和方向，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1: 是的，高考的结束呢，只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世界的大门。像当时我高考完之后，其实觉得自己考得很差，当时也是大哭了一场啊。但实则其实他也没有对我人生太，就是如果考得好，我的人生可能会更好。但是其实现在过去十年了，回头看看，他当时也没有那么值得让我崩溃大哭了。
0: 是的，其实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啊，我也不喜欢就是给一些高考生很冠冕堂皇的一些什么努力的话，我就觉得反正就是高考也不是你人生的终点，只要说你在这个好的心态去迈向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高考完之后不管成绩的
0: 好的心态去迈向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高考完之后不管成绩的好坏，我觉得就是好好的享受我们在高考的这个给自己青春的最后的答卷。
0: 没错了，尤其是要好好的玩一下这个高考后的暑假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亏了，我说我妈让我去学驾照
1: 啊。你真的去学了？
0: 我说，她说这么好的时候啊，你又不用干嘛干嘛，那就学驾照咯。但实际上后来到上了大学之后 都没什么机会开车。
1: 所以你真的是高中的时候学的？
0: 就是高考完之后那个暑假去学的，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驾龄非常
1: 老司机了。
0: 对，是老司机。

0: 我感觉啊，就是按照我们那个过来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学驾照之后，你就要立马经常开车，熟练开车，
1: 这样才会比较好。
0: 对对对，不然你突然之间又开车的话，你可能会想着说，我好像又要突然重新全部重新开始学了。
1: 是的，而且确实现在这个这个交通上啊，这个交通规则也很多样，也很复杂啊。现在路上的车也确实太多了，所以说如果真正的大家在很久没有开车之后，然后重新要开车的话，还是要先找个陪练一下。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手感，然后也要再多去了解一下现在的交通规则是怎么样的。
0: 是的，我们两个很跳跃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这么觉得。我们刚从高考然后聊到了开车这件事情身上。说到这个高考，我刚刚脑子里面突然蹦出来一件事情。因为我昨天刷一个抖音短视频，你知道我们惠州本地有个网红叫佳佳吗？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然后她昨天去学游泳课，她就是他爸爸带他经过了一个考场，他说爸爸怎么那么安静，然后他爸爸说他们在高考啊，他们要去读大学。然后佳佳就问说哎，什么是高考啊？我就会觉得天哪，我突然之间就会带入佳佳，我瞬间像回到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是那种哇，时光恍惚，我居然已经成为了一位快30岁的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我小时候也经常问我爸爸妈妈说啊，什么是读大学呀？我小时候还会纠结到底要读清华还是读北大。
1: 哎，这个问题还真是的。
0: 是吧？
1: 没想到了真正读高中的时候，你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寥寥无几啊，那确实都是很优秀的人才了。
0: 对，我还没有认识到在读清华或者北大的同学。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一个关于我们压力大的问题啊。一下子又从这个高考跳到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了。
1: 因为其实不管是高考还是现在的工作啊，都是让人压力很大的。但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就说这个压力大会让人变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0: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压力大颜值确实会直线下滑啊。我之前我跟我的每个朋友们，像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出去玩，其实可能也有年龄衰老的原因啊。但是我跟他们大学毕业刚出去玩的时候，每个人容光焕发，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女孩真的精神奕奕。现在个个出来一脸班味。
1: 所以说大家都说这个是有工伤啊，这个颜值下滑也是有工伤啊。
0: 是的。
1: 有可能很多时候现在进入到职场之后嘛，也是说哎，有着很大的抱负，想要有自己的作为。那有时候可能就说哎，连续的加班啊，熬夜啊，高强度劳动啊，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后导致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然后是皮肤就干燥啊，又蜡黄又长痘啊，就看起来会憔悴一点。
0: 还有像身材走样，就是工作压力大，往往饮食就会不规律了。像诗婷那上中午的班，他有可能就有的时候会中午来不及吃，或者说要提前很早吃。
1: 是的，
0: 都会影响一些我们的肠胃功能，因为有的时候不能像大家一样平时就是很规律的吃三餐了。
1: 还有的话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人加班加了比较久啊，那在很晚的时候还在吃，对，还在吃。太晚的吃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肠胃功能受到一些影响，然后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就会变形，身材走样。
0: 还有精气神弱了，压力大呢，也可能会导致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像我们面部神态呢，往往就会让人看起来更加的疲惫、没精神。
1: 所以有一句话说特别搞笑啊，说这个热爱才能转化为动力啊，压力只会转化为病力。
0: 哎，还挺押韵的，双押。
1: 但是开玩笑的啊，大家还是不要太大的压力了。
0: 妈妈说只要你足够努力，总有一扇门会为你打开的，然后他们说那扇门是精神科门诊。开玩笑的啊，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这些地方，因为咱们打工人根本去不起啊。
1: 所以说其实即便是平时自己觉得压力大，但是也是可以积极的去寻求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嘛。比如说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玩的一项活动就是拼斗
0: 啊，释放压力。拼斗是真的可以的，
1: 是吧？像我旁边这就坐着一位拼斗大师啊。
0: 是的，我是参加过拼斗大赛的。
1: 真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拼斗玩起来一个上午坐在那就不想动了，也是挺解压的。
0: 我们在看到的这一个资讯当中，他说的这一些解压的方式啊，他第一条就是我经常干的事情。是什么呢？看短剧。
1: 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这个短剧确实是非常的风靡啊。那很多人有时候平时在等地铁啊，或者是在一些闲暇时间就可以看短剧。
0: 是的，看短剧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开心很多。
1: 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平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压力呢？那欢迎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直播

0: 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1: 是的，除了看短剧，我们刚刚有分享到拼豆，那诗婷你平时是用什么来缓解压力的？
0: 我平时的话可能就会唱唱歌吧。
1: 天哪，真的会有人用唱歌来缓解压力吗？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去那个 KTV 一通乱唱，大喊大叫释放压力，好像也是对的。
0: 嗯，因为是这唱歌吧，因为很多时候你唱不同曲风的歌，可能恰好对应你当时的这个心境。
1: 嗯，是的，是的。
0: 你唱到比如说一些很悲伤的歌，你唱唱的就觉得真的很悲伤，就真的
1: 会哭。但是我会觉得越唱越悲伤，越唱越苦哎。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也可能会选择看一些电影，看一些喜剧片。
1: 是，我还是喜欢看短剧吧，因为就是短剧不需要考虑，然后很爽，就是爽剧会让人带入，就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的苦啊。
0: 是的，所以这个解压的方式是千千万万种啊，但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压力中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疏解压力。
1: 是的，
0: 把压力转化为工作的或者是生活的动力，这是最好的啦。
1: 那么有些人他如何释放压力呢？他可能去做运动，就是把那个力气都发泄在那个器材上面。
0: 哎，你别说，做运动确实可以有效的就缓解压力，就
1: 是
0: 而且你运动完之后一身汗下来，你就觉得人很舒服，
1: 会觉得轻松许多。对，
0: 没错的。
1: 所以说做运动也是释放压力的一个好的方法。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分享留言。那么我们乐享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还有非常好听的其他的节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博罗电台，
1: 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线。

0: 看之花街丰收之国，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洛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了解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近日，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建成投用，该场馆的开放进一步补齐了乡村体育设施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运动体验。球馆总面积约610平方米，由闲置场地升级改造而成，按照专业运动标准建设，铺设专业防滑地胶，设有5块标准羽毛球场地，休息区、更衣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市民谭女士：
1: 下班有时间我就会过来打的，还有周末的话我也会带孩子过来打球锻炼身体。以前的场地是比较少的，只能找一些空旷的地方凑合着打，现在家门口就有专业化的羽毛球馆，随时都可以过来打，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的。
0: 球馆采用分时共享运营模式，白天优先保障中小学体育教学，晚间则以公益低下向社会开放，后续将开展各类赛事。羽毛球馆负责人陈家乐：
2: 后续也将积极开展青少年羽毛球培训、亲子趣味赛、联谊赛，打造全民健身与社交平台。
0: 恒河镇正全力推进户外运动小镇建设，规划可开展森林徒步、越野跑、飞盘、羽毛球等39项户外运动。该球馆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大众体育配套，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恒河镇文化宣传组负责人罗展科：
3: 我镇将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以各类体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激活乡村活力，持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恒河镇，了解了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0: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0: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 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

0: 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

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响、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

0: 顾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六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洛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山下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下午的16:38，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听天气，我是主播荔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情况。惠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9点发布的消息，在过去的24小时，我们市出现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平均雨量21毫米，各县区最大降雨量分别为惠东巽寮221.7，惠阳秋场118.2，博罗百塘87.8。仲凯铜湖78.1，大亚湾澳头40.6，龙门龙江38.5，惠城恒力37.9，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了惠东巽寮的95.1毫米。那么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雨势增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9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博罗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呢，我县降雨较为频繁，并伴有8级左右的一个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周二开始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周三、周四多云间阴天，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周五至周日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高考期间，我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注意防范其对高考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防御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啊，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高考路上的这个复考安全提示。首先呢，我们可以提前查看好天气预警预报，以及收拾好准考证等必需品，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关注最新动态和路况的信息，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出行，以及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的地区，务必一定要合理的预留出行时间，注意我们的遮阳避暑，及时的补水了。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4: 上午的16:45，这里是乐享家，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是6月8号周一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是刚刚下班吗？那我会非常的羡慕你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个吃饭的习惯啊，不仅能够有助于减肥，也对我们的牙齿有好处，就是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吃饭其实好处是很多的。我们经常看到在抖音上，我会经常刷到一些男生他吃饭特别的快，女生可能把饭端上来然后还在拍照的时候，男生的碗呢已经到碗底了，就吃剩的饭已经到碗底了。所以说有人说啊，有人吃饭是用吃的，有人吃饭是用倒的。说感觉我的男朋友真的需要用个慢食网，一起吃粉的时候，我刚把这个粉跟这个浇头啊拌均匀，他就已经要嗦完了。然后呢还有说什么上学夸张真5分钟啊，真的不夸张，说我上学的时候呢吃饭就5分钟就能吃完了，看手机慢慢吃的话10到15分钟也能吃完，完全控不制不住啊，喝奶茶也是喝得很快，跟有人抢的一样。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吃饭很快还是吃饭很慢的那一类呢？

有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啊，吃饭太快不仅不会让饭更香，而且还会让人更胖哦。这是一个研究表明啊，说随着我们这个吃饭速度的增加，我们的腰围和我们的 BMI 超标的概率也会增加。细嚼慢咽呢有助于减肥，因为咀嚼啊能够让这个热量消耗的更多，摄入的食物的总量就更小了。所以说多嚼一嚼食物也许会让你吃的更少，但是不会觉得更饿。容易犯猪瘾的人呢表示真的很受用啊。像我的话吃饭也是特别的快，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瘦子，他吃饭真的很慢，我感觉我每次吃完饭吃饱了之后他跟我说他才吃到三分饱，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吃的特别的慢，我感觉我一块肉嚼两下就吞了，他一块肉可以嚼20下。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加多一点的咀嚼，不仅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对这个营养素的吸收啊，对我们刺激唾液分泌，对这个牙齿啊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个唾液分泌呢，是有助于清除我们牙齿上的食物的碎屑和糖分，来改善我们餐后的这个口腔内的酸性环境啊，防止我们的牙肉质被这个腐蚀的。所以说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吃饭就稍微的吃慢一点，细嚼慢咽啊，这样子的话呢不仅就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饭吃得更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的减肥，而且还对我们的口腔的牙齿呢有好处了。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单依纯唱的《向日葵朝着夜》，但是我在当中听到她运用了一些粤语的那首歌曲，那个月光光的那歌曲，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可能是她融入的一个改编的歌曲吧，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路况信息。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下午的16:54，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信息。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在目前博罗的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我们看到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山路拥堵40米，缓行28米。再来看到三中路东向西富民东二街附近啊，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8米。荣西路南向北文广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97米。接着看到罗浮路北向南教育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低于17公里每小时。以及看到广山路东向西福坤线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6米，平均速度低于25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在高考期间比较火的，因为这首歌曲呢叫做琵琶行，刚好今年高考呢是考了这一首歌曲，这个也是这首诗啊，琵琶行的一个古诗词，所以说它就突然爆火了，很多考生说感谢这一位编曲的作曲的啊，因为他呢让大家能够更加轻松的把这个琵琶行给背下来。很多人说，哎，我靠着这个，我就会突然唱着唱着，我就知道下一句该接什么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琵琶行》。

0: 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欢迎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女参加医保，赢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今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12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12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是6月8号周一下午的17:07，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博洛电台 FM107.3。 那么今天呢是6月8号，咱们6月呢是这个脊柱侧弯唤醒月啊。那么数据显示呢，我国中小学的这个脊柱侧弯的整体患病率啊约 1%，就是说每100个人当中啊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学生会有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发生。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呢估算超过500万了。说到这个呢，我今天周末的时候刚跟朋友出去玩，他刚跟我说完说他脊柱侧弯啊，我就刷到了这一条热搜，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且刚好呢咱们6月份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脊柱侧弯是继近视啊肥胖之后成为我国青少年啊第三高发的一个慢性病了。那么今年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的5件促进行动计划，要求各地呢每年对10到16岁的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的专项筛查，筛查纳入学生的常规体检与常见病监测当中，以及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好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这个课间户外活动的制度，减少久坐弯腰带来的脊柱的劳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脊柱侧弯呢其实可能最常发生的就是在打工人身上了，因为它跟久坐不运动以及啊它背那个单双肩书包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平时通常可能都是背一个斜挎包。中小学生呢每日不少于60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的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呢每天要户外活动满3个小时，依靠核心肌群来锻炼稳固我们的脊柱的生理曲度。以及脊柱侧弯它其实分真假两种啊，它的一个成因治疗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临床上呢看到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啊是真性的一个特发性脊柱侧弯，跟坐姿坏习惯无关啊，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那么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呢，可能是与这个基因啊、激素分泌啊、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的关系啊，但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那么这个医生有说到啊，我们这个脊柱侧弯它其实是随着年龄增长生长发育进入到高峰出现的，所以说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分布进行治疗，早期用特定的一些运动的康复啊，中度的话呢这个脊柱侧弯就要带支具了，严重的话就得做手术了。在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当中，0到20度呢是轻度的，20到40度是中度的侧弯，大于40度是重度。当孩子啊出现这个轻度的脊柱侧弯的时候，如果说不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不但会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我们的胸腔，可能会导致心肺功能异常了。以及青春期生长的猛增期呢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的女性啊，她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发病率是男孩的 1.5 到4倍，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呢要注意起来了。不少家长认为啊，孩子脊柱侧弯是歪坐、趴桌看书等引起的，只要矫正我们的这个坐姿啊就能把我们的脊柱掰回正常。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一些坐姿的矫正器正在热搜热销当中啊。那这种产品是真的有用的吗？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的这位医生说到这些呢它其实是如果说你是早期的啊轻度的侧弯，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一些矫正的工具来进行一些改善，包括锻炼整个后背的核心肌群和四肢的肌肉，都是可以轻微的改善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的，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医生也是通过推荐这个小燕飞呀、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来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还可以通过一些游泳啊、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来增强我们的脊柱周边的一些核心肌力，来维持我们的脊柱平衡。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姿势了，避免用度啊，就是过度的用力来拉伤我们的肌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快速的自查我们有没有脊柱侧弯呢。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定期的观察孩子，可以使用四横一竖法来快速检查。来四横呢，就是指我们的双侧的肩部、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双侧的腰凹和我们的双侧的这个是否在同一条直线上啊。一竖呢，指的是我们的后正中线。如果说发现以下的信号，不仅要给孩子自测啊，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带孩子到我们的医院去进行检查。首先呢，我们从体态外观上看，我们的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以及我们的裤腰一高一低，以及鞋子的磨损左右差别大。还有啊，我们的头总习惯性的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的歪向一边等等。这个是光从体态外观看。突然发现我刚念完这一段话，有点感觉自己有点脊柱侧弯了，因为我的是高低肩很明显。等一下回到家我也得自测一遍了。以及从体感和发育看，如果说经常喊这个腰酸背痛啊，久坐容易累啊，以及我们单侧的一个胸廓偏小，然后我们的发育呢不对称，以及高低腿还有站姿啊总是歪着的话呢，以及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的话，我们都要怀疑啊会不会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还是要关注起来了，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已经成为了继发我们的肥胖以及我们的近视当中的第三个高发的慢性病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好的，那么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靖的《半日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电影的情况啊。2026呢，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了。那么我们暑假档呢，超过60部影片定档。相信听到这个话的话，我们家长朋友应该会挺开心的，因为在暑假当中可以带孩子出去玩的地方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就是电影院，因为已经有超过60部的影片在定档我们的暑期档了。根据我们的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啊，我们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首先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以及《镖人》啊，暂列前三位。其中呢，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并将于6月18日在我们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呢，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了，目前有超过60部的影片锁定我们的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暑期档有什么让我们值得期待的电影呢？首先呢，我们在暑期档会有多部这个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啊，以光影讲述我们的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策略来智慧以少胜多的一个故事啊。像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一部《四渡》还是蛮让人期待的，以及电影《澎湖海战》是聚焦1683年的这个收复台湾、实现疆土统一的关键战役啊，再现了当时那一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那么同时呢，这个影片也是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一个情感的期待了。还有说到暑假档，其实大家其实更期待的可能是一些动画啊。那么今年暑期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产动画继续展现了蓬勃的创作动力。那么有一个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的一个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这个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一个乱世风云。说到这个三国争洛阳，天哪，我突然好想放那首歌曲，好像是林俊杰的吧，什么东汉末年争三国，是哪首歌曲呢？听

行，以及一些爱情电影啦，像这一部《爱是愤怒》啊，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的，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那么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它是一个科幻的爱情电影，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题材。除了我们的国产电影呢，以及进口的影片也是有一些新的选择，像是热门 IP 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个可能蛮多人喜欢的，因为小黄人很多人喜欢嘛。那么这一款呢，就是这一部电影呢，就是小黄人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来展开的冒险的一个故事，以及《玩具总动员5》啊，《玩具总动员》也很好看呢、啊，胡迪和巴斯光年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这个电影我应该是会去看的，以及迪士尼的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反正我觉得这种故事都是讲述了小公主的故事啊。但是这个故事呢，它就是越来越偏向于，虽然说是小公主，其实它是大女主的一个故事，讲述了她一个成长的故事。我感觉这个也是蛮吸引我的，因为有巨石强森和凯瑟琳。这一部《海洋奇缘启航》蛮吸引人的，以及还有科幻电影《揭秘日》啊，非常多的电影，还有一些剧情片《开个玩笑》啊，《心犬相随》等等，很多不同的电影，在我们这个暑期有60部电影，所以说大家在一个暑假的时候，60部电影，我突然在想啊，暑假一共就是我们的60天，2个月的时间，居然可以每天看一部哎。So baby,大家可以挑选喜欢的电影咯，这个暑期的电影也是让人很期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我不需要你》。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喽。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预祝我们的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能够发挥好自己的实力啊。今天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那么明天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努力再努力，再坚持到我们的最后一天。今天是周一的下午啊，感觉到周一的时候，这个周一过得特别的久，可能是经过了转瞬即逝的周末两天，所以觉得周一过得特别的久。但是好在呢，咱们也迎来了准备下班的时刻了，马上就要到我们的28分了。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容祖儿和余佳运的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由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拜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上

0: 走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1: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1: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3: 哎，不错哦，
1: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1: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4: 本活动由博洛县司法局主办，博洛县公证处协办，博洛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官方宣布即日起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利好国人出境旅游、商务出行、南美出行再添便利目的地。国内方面，6月起全国多地落地新规，医保创新药目录与商业保险目录同步更新，多款重症高价药纳入双重报销，异地医保备案、门诊报销等业务全面实现线上秒办。近日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适老化配套建设，加装电梯、社区养老食堂等民生项目加速落地，持续完善城乡便民养老服务网络。娱乐方面，经典古装系列影片开启 4K 修复计划，多部早年口碑佳作陆续登陆院线重映，不少影迷前往影院重温经典影视内容。来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澎湃新闻、新黄河客户端、羊城晚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实地走访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下浪溪畔驿站和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等地，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观赏罗浮山的葱郁林海、古村落的古朴肌理、新驿站的艺术美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洛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鲁考生提笔从容。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8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能。今天早上在早高峰，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了关于今年高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语文呐、还有超难的数学啊，听说物理好像也不简单呐、稍后呢，我们也会就这样的一些话题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但是我们今天除了在晚高峰啊，除了高考这个话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在早间的时候，早安1073的时候，就主要是分享的是跟高考有关的话题啊。也欢迎您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周一的这一天天气以及你的心情都是怎么样的呢？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喽，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说这个接下来就是端午了，是不是？端午一过完的话还有节日吗？孩子们倒是有节日，这暑假快要来了。今天我们来看看跟各位一起互动的游戏是反向词猜动作，听我描述动作，各位来猜它有可能是对应的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个动作呢？我感觉今天的题目应该都是很好猜，就是如果你按我的动作提示应该都能够猜出来。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啦，双手背后面，就是背在你的这个背后，然后弯腰，这个腰的这个幅度吧将近90度，将近90度啊，屈膝，屈膝就是我们的这个膝盖弯曲，大概是一个弯曲，微微弯曲的状态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左脚向前，也就是大概是往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左脚就是往你的左前方，这么一个抛物线的动作伸出去，然后右脚呢又是向右前方，按抛物线的这个方向伸出去，然后一直不停的在重复左右左右这样的一个动作。请问这是在干嘛呢？这是在干嘛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脑补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画面啊，很简单，这道题目，双手背在背后，弯腰，屈膝。左脚向你的左前方抛物线这么伸出去，右脚也是右前方抛物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伸出去，完了左右左右的来回的交替，这是在干嘛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有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早高峰和晚高峰可以互补一下，因为之前我们的听友总是说晚高峰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呢1个小时不到就开始进入到中央新闻呢，但是现在早高峰我们可以将一些话题稍微的延伸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弥补一下下这个晚高峰相对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情况，把这个时间弥补到了早上去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些话题呢，依旧还是和这个高考有关，但是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也蛮有意思的一些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依旧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还这个高三学子们还要披荆斩棘，

0: 后的这个一天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囧脸新闻吧。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妈想说啊，罗锅老头背着手往前走路，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是妈行，你这个指向性太强了，你这还不单单是老头，还是罗锅老头。但是这个不是正确答案啊，这道题目我觉得应该是送分题吧。哎，我们随风发来的这个，随风发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算对，但是它的标准答案其实是两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呢？但我觉得随风已经很厉害了，就他们俩应该是我觉得有点共同点的，有点相同的。猫熊这个罗锅老头儿不对啊，老头儿也不对，罗锅老头儿更不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了。那么惠州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九点发布的消息啊，就是在过去的24小时，像惠州就出现了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市的平均雨量是21.0毫米，各县区的最大降雨量分别是惠东巽寮、还有惠阳秋长以及博罗百塘，还有这个仲恺的铜湖、大亚湾澳头、龙门龙江和惠城的这个恒力，最大小时雨呢，将出现在这个惠东巽寮，预计呢在今天午后到夜间啊，还会有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8级左右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今天是8号，那么在9号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今天啊，这个体感还蛮舒服的。一个是没有太阳，二个呢就是今天没有雨，其实一直都说有雨，但是这个雨不知道在晚间会不会出现，目前暂时还是没有雨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其实还相对这个夏天的之前这么炽热的天气来说，已经算是体感比较舒服的了。要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连日来呢广东都是持续的高温，而且呢还出现这种降水的过程，就所谓的下开水啊。那么在今明两日呢，依旧是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我们的高三的学子们啊，还是要提前的做好这个考前的准备工作了。我们再来看到未来的一周，像今天是周一，那么到周二也就是明天依旧是有雨，周三周四呢，哎，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那么在这周的周五到周日呢，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今天发工资，请美女同事一起宵夜，刚刚向她表白说我喜欢她，希望她做我的女友，结果她大笑。哈，你们就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人家也是第一次见会说话的癞蛤蟆。说女生路痴的，别逗了好吗？你觉得女生是路痴，因为你给的参照物不对。你跟她说什么钟楼地铁站 B 出站口往北走，再往西过两个街口往东，她能走对我跟你姓。但是你要跟她说啊，去开元商城出站往某某百货走，看到某某店，对，就是那个正在卖打折秋裤的那一个，走到店门口往右拐，朝什么什么鱼丸那个方向走，她走不对我跟你姓。
1: 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今天早上我们有分享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语文，哎呀，也不容易呀，数学更是难。我还想着说今天也不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二天的这个科目怎么样，结果打开那个热搜，广东的高考历史物理难上热搜。我觉得这一届的高三的学生们也太难了吧，昨天难今天还是难，而且我在想这历史它能怎么个难呢。今天上午

高考物理历史科目是准时开考了，然后这个考试刚结束的时候呢，相关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上午考试结束，考生的感觉如何呢？哎，有考生就表示啊，说感觉今年的这个历史怎么都这么的难呢、考完之后直接泪洒现场。我们来看到啊，这些网友们说的，广东的历史你是怎么呢？说我恨你，选择题是什么鬼呀？在考场磨蹭了25分钟都没有选完，他说想哭的心都有了，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一看这个大题，更加心态崩了，考完直接就泪洒现场，哭着回备考试吧。还有说，当你在考场上看到一堆文言文的历史题的时候，你会吓得瑟瑟发抖。也就是说，这个历史题，它是文言文。至于这个物理呢，哎，考生们表示说这个物理也有点难，题型呢比较创新，阅读量很大呀。甚至有人说，物理你又怎么了？当然，心态好的考生啊，严格进行，考一科丢一科。说大题还有大题吗？我都没有发现。大概是金鱼的记忆吧，因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考生说，那我这大题都全忘了。据报道呢，今年啊，就是考的这个科目啊，都一直被大家受关注和热议。你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分享这个语文的这个最后的那个作文，当然它也分一卷二卷，还有各地的，比如说天津卷啊。今天在粉丝群还有说，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天津卷的这个题目的，它是说呢什么呢？用这个调。我们都说调它是一个多音字，它可以是调色盘的调，它也可以是南水北调的调，一字双音，就让你从这个字去开发你的联想和创新，然后来写出这样一篇作文。有人说天津卷的这个作文题是最难的，就相比我们今天分享的其他的一卷二卷的这个作文题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调字啊，它已经跟你规定了就是这个字儿，然后呢你要在这个字上，一个是打翻这个调色盘的这个调，一个是南水北调的调。就咱们换位思考，如果说你在那个考场拿到这么个题目，你觉得你能写出什么样的花样出来呢？心态好的一些网友还是说啊，说这个题目难还是要放宽心，因为大家都难，这个录取呢是看排名不是看分数啊，更多的还是一定要保证好的心态投入到最后一天的考试当中。还有网友说，考试的内容很大程度都是超纲的，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平时知识量的一些储备。关于高考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其实从考前啊到这个昨天的一些热搜，包括今天也分享了这么多啊，其实今天早上也有说到，在今明两天依旧是在披荆斩棘，但是呢当我们拿出这个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的话，那么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就会是海阔天空。也祝所有的学生们能够在明天最后一天考出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和水平。好了，这个17:55，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来送出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接下来分享的一条资讯啊，提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看到在6月7号的时候，94岁的胡枫在香港红馆举办的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的挑战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据这个港媒报道呢，胡枫演唱会呢吸引了半个香港娱乐圈到场支持，那包括像刘德华、张学友啊、陈奕迅啊、张家辉等20多名艺人。在演唱会的尾声呢，刘德华现身啊献花。演唱会呢是从7号下午3:30开始，唱到了晚上8:15，一共是45首歌。由于这个时长接近5小时，胡枫明显是面露疲态，大会迅速安排椅子，刘德华和张家辉随即搀扶其坐下，最后全场群星大合唱《朋友》，为演唱会画上了句号。演唱会尾声的时候呢，他获颁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证书。那据此前的消息呢，胡枫是宣布在6月7
号下午3:30啊，在红馆举行这个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这是94岁的他第6次登上红馆的舞台。

开场。为了照顾长者呢，就有网友就说，他说太值得了，就是你不仅能够听到胡峰的这个94岁的声音，你甚至可以看到整个香港的娱乐圈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就是老牌的艺人们都闪现在了这一场演唱会上，香港年纪最大开演唱会之一，有人说是一个魄力的老人家。然后呢，在其中呢，陈奕迅唱了一首歌曲啊，稍后我们会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叫做《旧欢如梦》，来自李克勤。其实我刚刚还百度了一下啊，就是 AI 了一下，就是说这一首歌到底是发行于哪一年 ？AI 告诉我，它是发行于1992年，收录于粤语专辑《红日》。在1992年的10月1号发行的，这首歌其实很多网友说非常好听。然后刚刚呢，把这首歌呢就放到我们晚高峰，稍后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94岁还能够举办演唱会，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甚至你会觉得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而且胡峰，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过他的一些电影，一些电视的作品。94岁高龄，依旧在演唱会当中，不得不说老当益壮啊！而且主要是让你会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最辉煌的，我觉得应该算是怎么说，网友说就是香港最黄金的那个年代，所有的老牌艺人们都在。这首《旧欢如梦》稍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来送给到各位。

0: 时间呢，10:59，稍后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跟大家再说一件事情，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正在进行了，办理将持续至6月30号，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你的这笔钱退了吗？到账没有呢？不少的网友都已经表示已经到账了，这个事儿得提醒你们哦，没有抓紧办的，在6月30号前去办理这个退税啊。有网友甚至晒出了自己成功退税的结果，直呼又是一笔惊喜的钱，甚至可以就是几百到上千不等啊，所以这个事情也跟各位来提示一下。稍后进入到整点的报时，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

0: 好吧，我们在这时刻就来听听这首、原唱是来自李克勤的《旧欢如梦》啊。在胡峰的演唱会上是陈奕迅和他一起合唱的，
1: 大家性情感
0: 很有年代感。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我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互动和留言。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0: 我觉得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到，或者说喜欢香港以前黄金时代的那些朋友们，这个让我联想到最近有一个热搜是来自刘德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最近刘德华的最近的一场演唱会啊，在2026的香港演唱会当中，他多次和粉丝开玩笑，例如说让粉丝叫他喊他老公，并调侃说我养你们，甚至开玩笑说现在不行啊，他说我也想娶你们，只要是在清朝的时候至少得有3个或8个老婆吧，这种互动方式打破了传统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感。反正他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啊，就变得特别的诙谐，特别的幽默。然后你知道网友们怎么来评论的吗？说这个终于到了胡说八道也不会有这个绯闻的时候了，说年轻的时候一个字儿都不敢多说，现在完全放飞自我了，梦到哪句说哪句。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像这些老歌，我不知道现在的听友们会不会喜欢这些啊，但是确实会让很多的一些很多网友们，尤其是在看完胡峰的那场演唱会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的香港明星，太多太多，数都数不清啊，真的是太值得了。如果说你去买票的话，这个不叫值回票价了。18:06，那么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今天的这一道题目啊，我刚刚看到粉丝群杨呢，他发的这个答案，我要不要又告诉你，又是正确的？我想每天都在节目里面泄密了。对，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算是泄密了一下下啊，就因为大家说的这个速滑或者说短道速滑，是不是？我说已经很接近了，然后它是两个字儿。就他的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个新少和发的这个速滑，还有我们刚刚有听友发的那个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算对，因为都大差不差啊。其实这道题我觉得应该是送分题，很简单，动作也不多，关键是你得脑补一下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双手背在你的背后，弯腰，这个腰大概将近90度吧，将近。然后也不是非常直挺挺的那种，就是稍微弯，接近90度，这个屈膝。这个时候你的左脚呈抛物线向左前方，哎，这么伸出去，然后右脚也是向右前方抛物线，你就想想抛物线为什么是个抛物线呢？这么伸出去，然后左右开始不停的交替。然后你知道我现在直播间，手也在动，脚也在动，我就发现我有一个问题。我在跟大家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手脚并用啊。现在如果我的那个脚下有那个摄像头的话，你就会发现我的那个抛物线的时候，我的那个左脚也在滑出去，我的右脚也在滑出去。请问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它是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呢？就我刚刚这些描述，你觉得它是这个动作正在干嘛呢？双手背在背后，弯腰屈膝，然后呢这个左脚呈抛物线这样抛出去滑出去。我都又说漏了一个字了，右脚抛物线这么伸出去，左右交替交替交替再交替，这是在干嘛呢？嘻嘻嘻说老的粤语歌真的好有味道呢。是的是的，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我个人还蛮好蛮喜欢的，但是其实我都不是很了解这首歌，我是 AI 了一下才知道，哦，它是1992年来自李克勤，然后是在胡峰的演唱会是陈奕迅唱的。 陈奕迅的那个版本其实也蛮好听的。当然在那场演唱会还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我如果喜欢听这个香港的黄金年代的那些经典老歌的话，有机会我们再为大家来送出啊。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今天真的是要来吐槽一件事情，
1: 对，就很有问题，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1: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有一名劫匪上了一辆车的后座，上车之后发现主驾和副驾的一女一男疑惑的回头看着他，他立刻拔出枪威胁道：赶快开车甩掉后面的警车，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这个时候呢，副驾上的这个男的转过脸对那个女的说：大姐别慌啊，听我口令，把刚才的动作再练习一遍，踩离合挂一档，轻松离合，轻踩油门，走走。哎呦我觉得职场称呼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按他的工资来称呼，像我你就叫我1500，然后安排工作会非常方便。领导带着我熬夜加班，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是1500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让8200干呢，您说呢？53000。好妈妈座谈会，请问你会带孩子出去旅游看世界吗？嘿，我不带，他想看世界长大自己会去，他也不带我呀，而且还会把朋友圈对我屏蔽呢。那请问这位妈妈，你会给孩子吃零食吗？那得看情况，如果这些零食没有我喜欢吃那就给他吃呗。那请问天气不好你会接送孩子吗？我不会呀，他岁数还小，淋会雨没事儿，我一把岁数了淋不了一点儿。那平时你会辅导孩子做作业吗？不行不行，我小时候的分数加起来还没有我的血压高呢，我要是不辅导他，这说不定他就考上了。你是一名医生，手术失败了，面对家属你会怎么说？低情商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高情商会说：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坚持要走。Angelina, baby, 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都记不住药名儿。那天医生跟我说，说你有一点发炎，去药方看一点那个蒲地蓝，最近别喝酒。我说好的。本来之后那个药房的服务人员就问我说：“你要开点什么药？”我说白兰地。结果吧，他居然听懂了。他说：“哦，应该是蒲地蓝。”我还不是一样。有一次我跟医生说我要开提拉米苏，他秒懂。他说：“哦，要开地色米松。”还有，我那天看到一个病人，他说我要那个阿弥陀佛止咳药，医生也是秒懂，说哦，你要那个京都念慈庵。我闺蜜和她男友吵架，谁都不肯先服软，她气得用手砸墙，她男友立马就心疼了，马上就认错道歉。我就觉得这一招很管用啊，今天我跟我男友吵架，我也想效仿这一招。谁知道这面墙的质量那么差，我用手一砸，直接墙都掉了。我的男友吓得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赢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哪不对呢？啊，就是像是我有时候我也很想撒下娇，就那种你真讨厌，是不是？就这种话。那天我也学了这么一句，我说你真讨厌，我就那么轻轻一推，我男友就被我推飞了。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然后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来脑补一下，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对应的生活场景的哪一个动作呢？首先，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它的使用率很高啊。首先，左手握拳， 然后呢，你的虎口朝向前面，虎口就是大拇指的那个那个和食指之间的那个，就叫虎口。对，虎口朝向前面，右手的五指并拢，就是并拢意思就是五个手指抓在，就是捏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指尖儿朝向你虎口的那个前方，然后呢，这个时候，在那个你的这个右手不是并拢了之后吗？朝着你的那个左手不停的在，你的右手并拢之后，它是不停的上下的开合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他是在那个左手的上面来做这个动作。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右手左手是握拳，左手是握拳，虎口朝向前面，右手五指并拢，而且是捏在一起的，指尖儿朝向你左手虎口的那个前方或者上面，然后呢，你的这个五指并拢的右手就开始类似这种开合的状态，五个手指头不停的互相的揉搓或者开合，就你自己去感觉，或者说大家如果看直播间，就是像我现在比的这个动作，它可以是开合，可以是揉搓，反正就这五个手指头并拢在一起，然后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开合揉搓的动作，但是呢又是在你的左手的上方，这是在干嘛呢？你的左手是握拳啊，虎口是朝着前面，然后呢你的那个右手是在那个朝着指尖儿，不是并拢的吗，然后开合的状态是在那个左手的上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干嘛呢？这是在干嘛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来说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刚刚说一定是吐槽，一定是吐槽，今天这个事儿我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发来的，也算是正确答案。稍后我们来公布一下，各位来想想我刚刚说的第二道题目是在干嘛。而且我刚刚说这个动作吧，在这个季节的使用率很高啊，说不定你每天你都会做这个动作，不是你做这个动作，而是你每天都会接触到这个动作，有可能不是你做，有可能是别人做，但是跟你有关系，跟这个季节也有关系。这个季节相对而言，你碰到这个动作会更多一些。好，我们来说说今天要分享这个话题。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最近呢，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并大量的销售进市场。也就是说，各位，你住酒店用到的那种一次性的牙刷，有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些黑心的作坊。我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就想起我们家，你比如说像长辈们特别的节约，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薅那个所谓的羊毛和便宜。你比如说住一次酒店，他会把所有一次性的东西都给你收拢在一边，说哎，这个可以带回家呀。以至于我们家现在其实还有好多，就你每次住酒店，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搜罗在一起。你以为它是一个宝，但其实吧，它甚至连废品都不算，叫有毒有害物品。我觉得在江苏的扬州，有一个小型的废品收购站内堆放着大量的废旧的塑料，包括装过化学制剂的白色桶、家电拆卸下来的一些这个旧面板啊，或者电风扇的外壳啊、破损的滑轮鞋等等。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就会送往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制作牙刷。根据这个透露呢，装有洗涤剂啊、尿素等化学品的这个废桶啊，未经任何的清洗，直接的粉碎加工，依靠添加颜料掩盖原材料的脏污。接着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抵达了另外一个收购站，那么地上散落回收来的旧牙刷，一名工人用砍刀将这个牙刷的头逐个砍下，留下的刷杆按颜色来分拣之后送厂打碎，再制成新牙刷的刷柄。然后呢，还远不止，在一处民房的后院，记者看到大量的已经加工好的一次性的口罩，花花绿绿的包在塑料袋里没有拆封。负责人表示呢，这些材料均可用于生产牙刷用的再生塑料颗粒，业内称为回收料或回料。记者在这处院落当中还看到了一堆一个人多高的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这些垃圾里面已经看不出来原本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的垃圾袋、塑料绳。而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加工过程缺乏了清洗和消毒的环节，仅仅是高温的这个熔融和简单的过滤。由于这个原材料过于的杂乱，产出的颗粒颜色斑驳，最终统一染成了黑色出售。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毁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照比例掺进全新的塑料原料当中去使用，以此大幅压缩生产的成本。在现场的记者还发现了大量的无纺布，还有这个熔喷布，还有这个防护服的边角料，这些原本用于口罩和防护服的材料主要成分是聚丙烯，与牙刷的丙材它的这个材质是相同的，回收作为这个回收料的颗粒利润更大。老板给了记者一包他们加工好的这个塑料颗粒啊，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来调成红色、蓝色，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呢，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另外一家这个加工厂呢，使用这个拖鞋的边角料作为原料，经过高温处理之后，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儿，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的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颗颗白色的塑料颗粒。老板说，哎呀，他的货供不应求啊，这些塑料颗粒就会拉到某些牙刷厂制成牙刷。而且呢，这些牙刷都用于像那种酒店的一次性的牙刷的供给。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酒店啊，或者说一些也不叫酒店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

是秸秆吧与回收塑料的混合物，以此来压低一个成本。园区的另外一个工厂呢，也是生产同款的低端牙刷。工作人员透露呢，这种超低价的产品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要告诉各位的是，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的相关的专家说，像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的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的本身，你想啊，甚至有些是那种口罩啊、防护服啊，各位，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的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之后，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我们接触口腔，口腔黏膜通过信号，还有这个血管的密布，配合牙膏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原料当中的各类有害物质，是很容易渗入到人体的。长期使用的话，潜藏着多种的健康的隐患。你知道在这个新闻的下面，有网友说360行，行行都想要我的命啊。还有人说，应该回收的废旧的塑料用来制作垃圾袋是最好的。食品方面的塑料用品要用安全的食品监测合格，才能够卖到各地的人民手中去装食物，这样才能够减少疾病。还有人说，包括像其实外卖的这种塑料碗啊，包括我们喝的一些奶茶的一些这个杯啊，其实你如果去深究的话，那可能也是触目惊心的啊。不到万不得已，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用到酒店的一些一次性的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带，相对可能麻烦一点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它也并不会占你很大的空间。你说一根牙刷能够占你多少空间呢？是不是？而且呢，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一些牙刷，它是很多是便捷性的，你甚至可以买那种折叠的。反正我自己出发，我去那个酒店，我是要带那个一次性的那种烧水壶。它不会非常大，像一个保温杯一样，但是我可以自己烧水。我觉得我绝对不会用那个酒店的烧水壶。还有就是我会购买那个一次性的床单。你说我洁癖吧，我觉得平时我也没有这么爱干净的，但是我觉得到酒店就真的还是会觉得不是特别习惯，就是穿个睡衣呀，睡在那个酒店的床单上，我一定要铺上自己买的那个床单，然后我会用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尽量的自己带。然后其实你包括这个香皂什么的，现在它其实有那种像纸片一样的这种洗手的香皂，都很节约空间，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去淘一下，就很多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我觉得自己带的一些，放心一些。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神器，就比如说晾衣服这个事情，你在酒店我都不太用它的这个衣架，我会买一个那个绳，那个绳呢，它是可以，就是它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就收成一坨，是不是？你把它整理好之后，但是呢，你把它掀开的时候，它上面是有很多的夹子，然后呢，你每件衣服洗好之后，你就夹上它，只要有那种可以绑定两端的地方，它都可以用，非常的方便，甚至你的行李箱都可以作为这个挂衣服的地方。关于这个酒店，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期来专门说一说，就是酒店里面怎么样用最小的一些空间来满足我们对于卫生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还蛮多的一些小窍门的。但是今天这个牙刷这个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分享给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真的特别喜欢在那个用，就是退房之后把那个什么一次性的牙刷呀、一次性的梳子呀，甚至什么香皂啊，哎呀，都给它归拢在一起，还觉得自己是捡了宝的呢。猫熊说是针灸，不是针灸，猫熊不是针灸，他说是那种用铁签子上面还串呢。我懂你的意思了，他上面还串的牛肉羊肉的那种针灸。好的，18:26，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

一个消息是一个笑话吗？他说两个醉汉在聊天，一个人指着路灯跟另外一个人说，你说这是月亮还是太阳啊？然后那个人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是本地人呐。我们的听友都会分享段子了是不是？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看到有意思的一些段子啊，欢迎大家来投稿。好，我们来重复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然后我们就来揭晓一下两道题的这个答案。其实第二道题刚刚说的，你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能接触的多，它不一定是你亲自做的，有可能是别人做给你看的，你参与的这项动作是啥呢？又跟这个季节有关，而且呢跟晚上越晚可能你越会看到这个动作。左手握拳，虎口朝向前面，右手五指并拢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指尖朝向你虎口的那个前方或者上方，然后你这个右手的指尖不是聚拢在一起了吗？这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开合这么一个动作，或者五个手指不停的揉捻在一起。在你的那个左手的那个上方啊，这是在干嘛呢？刚说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越晚你越能看到这个动作，而且你也特别喜欢这个动作。我们来公布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滑冰。但是我觉得大家发的这些答案合理计算对啊，比如说什么短道速滑呀，像 Yuki 说的轮滑呀，都算对，都差不多嘛，大差不差。然后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和你的三五好友可能就会偷偷摸摸的出去吃个宵夜，撸个串儿。当你撸串儿的时候，你看那个老板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动作？左手握着拳是拿着一把牛肉羊肉，右手五指并拢是在撒孜然，撒或者是撒那个什么葱花啊、芝麻呀、啊、什么的，是不是？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烧烤，所以你有猜对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目前呢，惠城区的南湖路啊，西向北目前是从麦地到南坛西路是有625米的拥堵啊，江东一号路北向南也有174米的拥堵。那么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

0: 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

0: 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

0: 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打破爱的魔咒，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书，以爱为名的支配。你是不是从小就被灌输女孩要被爱，催婚时说为你好，上学时说喜欢你才欺负你，连女生不要太厉害没人要的话也总在耳边打转，这些打着爱的旗号的话其实都是在给你套枷锁。这本书不灌鸡汤，只帮你撕开情感勒索的真相，让你看清自己真正缺的不是爱，而是资源、权力和尊重。这本书的作者田岛洋子，她用犀利的文字戳破了东亚女性被爱绑架的一生，告诉我们渴望被爱才是女性最大的陷阱。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别再被缺爱的谎言 PUA 了。 从小被教育要漂亮，要温柔，要被爱，可这些都不是你的错，而是社会给女性的枷锁，把爱当成了控制你的工具。第二个要点，真正的独立从拒绝被定义开始。不管是容貌焦虑、家庭绑架，还是职场偏见，都别让别人的期待定义你人生的样子。你不需要靠被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三个要点，底气。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的。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是你对抗所有偏见和束缚的底气。你不需要靠讨好别人来获得所谓的爱。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听到为你好时，先问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吗？每天花十分钟做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别再围着别人的期待转。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看清性别偏见这么简单。在人人都劝你找个好人嫁了的时代，勇敢打破爱的魔咒，活出自己的样子，才是对人生最好的交代。你的人生不需要被任何人定义。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老城纵香十四载，匠心守卫积乡愁；博罗籍球员闪耀粤 B A 赛场；公积金实现全家互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在博罗老城的街巷里，一家经营了十多年的客家手工粽店又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烟火气里藏着最地道的端午味道，更承载着店主张丽珍十余载不变的匠心坚守。端午前夕，张丽珍的粽子店内一派忙碌景象，她和工人们忙着洗粽叶、切肉、包粽、捆馅，动作娴熟而有节奏，尽显传统手工美食的独特温度，前来购买预定的市民络绎不绝。张丽珍告诉记者，店铺已走过十四个年头，最初只是因为家人爱吃粽子，她便自己摸索学起这门手艺，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在选材上精益求精，凭着真材实料和醇厚的口感，口碑慢慢传开，成为不少居民心中熟悉的粽香名片。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4: 因为机械的跟人工的是没法比的，人工的是吃起来应该会比紧致吧，真材实料，我们用的都是红泥蛋黄现敲的，不是说那些包装的，而且那些肉呢，我们是用五花肉，隔天预定的，一手材料，纯手工的话会保留最原始的味道。
3: 正是这份执拗的坚持，让他的粽子成了许多博罗人心中小时候的味道。张丽珍分享到，一位老顾客从小吃他的粽子长大，如今他的孩子也爱上了这个味道，还有外地顾客甚至愿意支付高于粽子价格的运费，只为寄去一份念念不忘的老城粽香。顾客黄女士：
5: 吃了好久了，他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吃到现在了，味道可以，就喜欢他那个味道，主要就是那个料，真材实料。
3: 随着端午临近，订单量不断攀升，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店里常常通宵赶工，即使人手紧张，工序繁重，也始终坚持手工制作，只为守住这份传统技艺。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4: 是我们现在每天都现包都现卖，基本上到晚上都是断货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啊，

0: 应该会更紧张一点，都通宵，因为人手不够嘛，所以是蛮辛苦的。
1: 一片粽叶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馅料，更是手艺人的酱香与情感。它不仅是味蕾上的老味道，更是串联邻里温情，承载城市乡愁的温暖纽带。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粤 BA 惠州队以一场胜利圆满结束了本赛季常规赛的征程。赛场上，博罗籍球员朱浩源、黄玉文表现亮眼，成为博罗向上向善、刚健朴实、文明乡风的代言人。今年28岁的朱浩源已经连续9年身披惠州队战袍征战省联赛。他于2023年、2024年连续2年荣获惠州球王称号。本赛季更是以场均15个篮板的惊人表现，稳居粤 BA 篮板榜首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罗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家乡争光。惠州队队员朱浩源：
2: 作为博罗人的话，我希望往后就博罗的青少年也会像我们这样能站到代表惠州去参加这个粤 BA 嘛。这次征战粤 BA， 我会全力以赴，全力备赛，打出我们博罗人、惠州人的一个风采。
1: 在助理教练黄河眼中，朱浩源既是得分王，也是篮板王，表现相当优秀。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3: 他既要防守内线，又要进攻端，又要对别人内线制造杀伤，和甚至要提上高位给我们的后卫啊、后卫群、边锋群去做策应、去做挡拆。
1: 同样表现亮眼的还有年仅16岁的黄玉文。这位来自湖镇镇新座堂的少年是本届粤 BA 年龄最小的球员，最初甚至不在教练组的常规轮换名单中。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3: 一开始是没打算启用他，因为我们人员齐整，直到第3轮、第4轮没有人了，就逼着这孩子出来顶一顶，因为几个老场上10个老大哥都已经拼完了，只能让我们这些年轻队员上去打，效果挺好的。
1: 黄玉文的篮球路是一个家庭的全员助攻，从幼儿园开始，他就跟着爱好篮球的父亲泡在球场上，母亲在家外墙上专门装了一个篮球框，全家陪他练球。去年，父子俩代表新座堂参加湖镇镇的比赛，为村里捧回了季军奖杯。这次能代表惠州出战粤 BA， 这个还有些腼腆的少年言语不多，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惠州队队员黄玉文：
4: 很荣幸这次被惠州队选上，能代表惠州队出战也非常荣幸，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打好每一场，加强训练，加强投篮嘛。
1: 在博罗，篮球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如今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博罗的体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县共有各类体育场地4200多个，15分钟健身圈逐步成型，每年举办县镇级体育赛事近50项。篮球作为博罗最具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乡村发展合力的重要力量。全媒体记者方正、范胜瑞报道。近日，惠州发布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政策细则。根据细则，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二手房的市民，可提取本人、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全款。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需要注意的是，该政策仅限购房使用，不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家庭代际互助提取首付款，仅支持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暂不纳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

0: 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0: 初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入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
10: 是蛮辛苦的，
11: 一片粽叶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馅料，更是手艺人的酱香与情感。它不仅是味蕾上的老味道，更是串联邻里温情，承载城市乡愁的温暖纽带。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粤 BA 惠州队以一场胜利圆满结束了本赛季常规赛的征程。赛场上，博罗籍球员朱浩源、黄玉文表现亮眼，成为博罗向上向善、刚健朴实、文明乡风的代言人。今年28岁的朱浩源已经连续9年身披惠州队战袍征战省联赛，他于2023年、2024年连续2年荣获惠州球王称号。本赛季更是以场均15个篮板的惊人表现 稳居粤 BA 篮板榜首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罗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家乡争光。惠州队队员朱浩源：
9: 作为博罗人的话，我希望往后就博罗的青少年也会像我们这样能站到代表惠州去参加这个粤 BA 嘛。这次征战粤 BA， 我会全力以赴，全力备赛，打出我们博罗人、惠州人的一个风采。
11: 在助理教练黄河眼中，朱浩源既是得分王，也是篮板王，表现相当优秀。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12: 他既要防守内线，又要进攻端，又要对别人内线制造杀伤，然后甚至要提上高位给我们的后卫啊、后卫群、边锋群去做策应、去做挡拆。
11: 同样表现亮眼的还有年仅16岁的黄玉文，这位来自湖镇镇新座堂的少年是本届粤 BA 年龄最小的球员，最初甚至不在教练组的常规轮换名单中。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12: 一开始是没打算启用他，因为我们人员齐整，直到第三轮、第四轮没有人了，逼着这孩子出来顶一顶，因为几个老场上10个老大哥都已经拼完了，只能让我们这些年轻队员上去打，效果挺好的。
11: 黄玉文的篮球路是一个家庭的全员助攻，从幼儿园开始，他就跟着爱好篮球的父亲泡在球场上，母亲在家外墙上专门装了一个篮球框，全家陪他练球。去年，父子俩代表新座堂参加湖镇镇的比赛，为村里捧回了季军奖杯。这次能代表惠州出战粤 BA， 这个还有些腼腆的少年言语不多，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惠州队队员黄玉文：
13: 很荣幸这次被惠州队选上，能代表惠州队出战也非常荣幸，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打好每一场，加强训练，加强投篮嘛。
11: 在博罗，篮球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如今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博罗的体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县共有各类体育场地4200多个，15分钟健身圈逐步成型，每年举办县镇级体育赛事近50项。篮球作为博罗最具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乡村发展合力的重要力量。全媒体记者方正、范胜瑞报道。近日，惠州发布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政策细则。根据细则，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二手房的市民，可提取本人、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全款。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需要注意的是，该政策仅限购房使用，不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家庭代际互助提取首付款，仅支持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暂不纳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承袭先锋，筑梦博罗。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4，神奇前的各位听友，这时刻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吧？欢迎您在这时刻呢，准点的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小雪。6月9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今天在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主题是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喽，忍不住要给我们的高三学子们鼓个掌，是不是？坚持就是胜利呀、啊！所以我今天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跟高考有关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也会除了高考之外啊，还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在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您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包括赶紧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今天的天气好像不是很给力哦。我一大早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毛毛细雨了，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候的天儿是怎么样的啊。在我们早间的时候，用一首来自华晨宇的《火星情报局》来吵醒你的耳朵吧。

0: 火星情报局来自华晨宇，在早间的7:47，也欢迎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我们的早安1073，这里是调频1073。
1: 要革命没阻止，提案者对个嘉宾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深入。
0: 我来看看关于高考的最新的情报是什么呢？今天是6月9号，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那在经过了这个语文、数学、物理、历史啊、外语，今天呢，有一些科目像基本上是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啊、生物学等等啊。你知道，就昨天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说到，你知道吗？这除了语文跟数学难之外，今年的历史也难。回事啊，今年就顶熬着我们高三的学子豪虐。然后关于这个高考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就真的是让很多的一些就是在网络上这个舆论特别的多。你看有人就说今年的尤其是数学，说今年高考数学最毒的不是难，是让你觉得自己会，然后拿到卷子的那一刻，很多考生就哎松了一口气。你看这个选择题我也见过，哈哈，这个填空题我也练过，结果大题的第一问好像也能写，但是呢，从第二问开始，这个笔就开始停了，脑子转了，但是手不动，按在嘴边就是落不到纸上，这种感觉啊，有一些这个考生说，比完全不会还要残忍100倍，就有人。怎么来形容这种难呢？就是用语文的视角，就比如说给你一篇文言文，语文的啊，然后里面的每一个字儿都是有点像繁体字儿，就是你乍一看你觉得我好像会，但是让你念出来的话，你又觉得哇，这个繁体字儿我好像不认识。似曾相识，你想你觉得你不会，你好像又有点会，你说你会吧，但是你又无从下笔，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巧妙，就别人把这种介于会和不会之间这种感觉啊，刚刚说的比完全不会还要残忍100倍，因为完全不会你就认命嘛，大不了我就不写，是不是觉得自己绝对做不出来。但是有人就说你觉得自己会做，但是你还做不出来，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人崩溃。有卡森说了句特别准的话，说给我一种不难但是就是算不出来的感觉，这才是今年这张卷子的杀招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经过了最后一天，我觉得我们的考生们在加加油，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了啊！考完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件事儿给忘了。这只是一场考试，考场很小，但是外面的世界是很大的。早间的7:50，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小雪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我在这时刻来送出了一首歌，不会做这个题不该呀。我觉得每次我送歌的时候，我都要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分享的内容跟歌名来尽可能的靠拢。那你觉得如果说不该，这首歌我们来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

0: Lipstick 发来信息说，早早早，来报个早到。早安呢、啊、各位小伙伴们，那在这一时刻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把你的耳朵吵醒呢？啊，睡眼朦胧的状态，在奔赴这个上班的这个路上啊，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嗯，刚刚说的赶紧跟我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稍后也来分享一下天气啊。此时此刻的这个天是怎么样的，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反正我来的时候才6点多钟吧，就已经是毛毛细雨都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可能不是这么的给力哦。不过好在我觉得在高考的这几天，就咱们博罗或惠州啊，还好这个雨呢，虽然说有阵雨，但是不会说非常大到影响你的这个出行。希望今天的最后一天天公也能够作美吧，或者说等高考完了之后再这个下雨行不行？我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刚有说到在这两天呢依旧是会有雨势的出现啊。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了，各位小伙伴，那今天呢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温度是在23到29度之间。在这一周呢，像博罗它的降雨都是比较的频繁，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周五到周日呢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的过程。那高考期间呢雷雨依旧是频繁的，雨地这个局地的雨势是比较猛烈，所以呢一定要防范这个考生出行的一个安全啊。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我觉得比如说提早的出门，还有提早的规划这个路线，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对于我们上班的小伙伴来说呢，那就不用多说了，及时的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反正在这个龙舟水这段期间，像我们有说到在六月份啊，整个六月大概是有4次很大的比较密集的强度比较大的这个降水的过程。在周五和周日啊，就这个周末依旧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所以我们的一些周末的计划和出行，哎，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一个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惠城区，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比如说像现在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啊，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金凯大道北向西有44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鹅岭北路南向北鹅岭东路附近是有61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那么梅山路的东向西有13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鹅岭北路南向东是有10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的。国路县城这一边，我们来看到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附近啊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育才路的南向北杨桥大道 Y389 是有402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有小金河大道北向南惠州大道附近是有6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杨平路的北向南有396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此时此刻你拥堵在哪段路上呢？我觉得早高峰给我最大的一个幸福感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我早间的时候，因为这个出行的时间比较早嘛，所以你知道就是那个大街上啊，就感觉这条马路都是我开的那种感觉。从家到单位，哎，这一路驰骋，就是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我觉得它简直就是飞一般的，一秒就到达单位了。但是呢，其实再怎么说，早高峰的时候啊，估计这个可能还是相对会比较拥堵一些的。好的，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